0: 以为副将同去接敌，
1: 领命。
0: 魏延高翔，
2: 在。
0: 接应马谡，以防万一。
1: 遵命。
0: 遵命。诸位将军，此一战只要能击败张合，则长安可获，北伐可获全功。
3: 曹魏大将张合并未如蜀军情报所言，取道瓦田道，而是率大军星夜走番渠道齐袭接敌。马谡毫无防备，大败被蜀师的接敌。王平拼死于乱军中救出马谡魏延高翔，失去接敌的蜀军不备受敌。诸葛亮被迫下令放弃已占领的土地，全军撤回汉中。
4: 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蜀汉情报机关司文操与曹魏情报机关建军司的生死暗战就此展开。
5: 天水啊天水，今者人称郭天水。
6: 若是此城落入诸葛亮手里，岂不是夺走了郡守，安身立命的基业？
7: 豪杰逐鹿，当以基业为先。刘备曾经就说过：“备若要有基业，天下碌碌，
8: 不足道也。”
9: 天水失而复得，是为吉兆。
10: 不杀不足以服众。
11: 奉丞相令，马谡已斩。

0: 马苏驾小驾驭抚恤，按月共击戮民，遵命，则长安可破，北伐可获全功。是。马苏以误军机，自取其祸。 丞相何必为他痛心呢？
1: 我不是为了马苏，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北伐竟然会如此收场。

0: 丞相，此番街亭之失，马苏固然罪不容诛，但是白帝的情报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属下的意思是，魏帝有可能已潜入我要害部门，司文曹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漏洞。
1: 查清楚。

0: 这一点你有把握吗？
1: 情报是用密语书写，中间被替换的可能性非常低。
2: 你的意思是白天自己有问题，
1: 也可能是中了危险之计。去年曹魏模仿我们四轮曹，也建立了情报系统千军司，不受地方官衙节制，由总部设在邺城的中书省。

0: 指挥，任务就是对我进行情报渗透，制造假情报，扰乱视线和决策。
1: 连我这都有线报，魏天已经打入了你的死亡层了。
0: 我们进行内部排查了，
1: 还不够。究竟什么情况？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2: 这事儿，丞相都过问了。
0: 史文操派出了一名游侠，专程赶往天水，向白帝调查此事，还未回报。
1: 不要这个过程，我要的是结果。
3: 杨长史，
0: 此事的确很有点复杂。
1: 这复杂也是你的问题啊，
4: 冯燕。接听情报这个案子，你必须马上给我结案，
1: 这是大局。
4: 这次北伐失败，丞相受到了空前的压力，朝中北伐南战两派争议不休，李渊力主南战伐我，以报先帝夷陵败于陆逊之仇。
0: 此事属下也有耳闻，李渊将军背后是荆州、益州两大氏族，各怀私心，从来不顾丞相大局。
4: 明天我随丞相回成都，北伐失败总得有人担着，一番朝廷动荡势不可免。
0: 这是我心里有数。
4: 白帝给我消息即刻报。

0: 这就死，此番大败数十，实属侥幸。那也不是因为郭淮都督和靖守宁兴了蜀军的主力，才让诸葛亮进退维谷。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老郡守郡守的，私下就叫我议定啊。
1: 哎，你说，诸葛亮如此诡谲多智之人，为什么会中计啊？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
1: 不是，因为我们有烛龙。
0: 烛龙？
1: 张合部出发十日前，他们的动向已经被泄密了。
0: 谁干的？蜀爹白帝。一定，白帝，白帝就是传说啊！白帝可不是传说，就是白帝窃取了张合部奇袭街亭的情报，连夜送到蜀军岐山打仗。
1: 蜀军竟然得到了情报，那为什么不做准备呢？
0: 烛龙给替换掉了呀。原来烛龙有这般神通。
1: 烛龙这条线呢，一直在都督手里，也是近日才交给我的。没想到，一上来就给我送这般大礼啊！
0: 啊，我才知道，议定为什么要跟我说如此重要的事，原来是要让我准备赏金啊。
1: 那我得想想。哼，这个小主簿天天就知道算这些小账，行不行？虽说这次我们能反败为胜，但这白帝依旧是心腹大患。
0: 他没有白帝，我们有烛龙啊，怕什么？烛龙传来密报，说司文曹派了一名新的游侠，已经潜入了天水，目的。
2: 就是要跟白帝调查街亭之事的来龙去脉，那
0: 要小心啊！万一查出烛龙怎么办？
2: 请问牛记九四怎么走？
0: 牛记九四啊，就在前面。烛龙隐蔽得很深，这个人的真身除了我和都督，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这也许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0: 生擒白帝的机会。

0: 手电向西移动，方向云旭街。跟在他后面，看他跟谁接触。
1: 是。
0: 从前面绕过去，保持距离。
1: 是。
0: 你闻着了吗？有肉味儿。一个时辰，四军，给我一个时辰，给你唱出好戏。
2: 沈花兰，双色的。哎，这怎么不跳了？都走了？
0: 云旭可来了两个单徒的美女，媚术非凡，长一张大眼。
2: 可是独独三令五申，营中官兵不得召集。
0: 独独是你亲叔叔。再说了，如果你生擒了白帝，为大魏做了这么大的功劳，提前庆贺一下。

0: 什么为难的？
1: 那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2: 这一次
1: 啊，
2: 下不为例。说脏话，老二。

0: 先生，茅房在哪儿？出门往东拐，去去就来，去去就来啊！
1: 哦，寿官，这儿。

0: 正太，结果我跟我走一趟。
1: 寻儿，哎，秉烛夜游，全部我欺啊！
0: 我要给你看的这个戏，比这精彩百倍。

0: 陈本庸才，刀切飞锯，秦炳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皆挺伪命之阙，击鼓不戒之师，纠结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叙事多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请自贬三等，以督绝咎。
1: 卿等平身，
2: 谢圣公。
0: 谢陛下。
1: 胜败乃兵家常事，丞相言重了。
2: 丞相败绩，自行贬将，无可厚非。
1: 将军此言差矣，朕听说丞相出拔四县，旗开得胜，深以为喜。
2: 占领后丢失，这和不曾占领有什么区别？臣闻治国者必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呢？
0: 李将军说的对，此番北伐兵败，主将不能辞其咎，臣本应明罚思过，以警三军。
2: 丞相自视功高，这先帝丧失东吴血仇于不顾，一意孤行，率10万大军悍然伐魏。

0: 陛下竟然听从李严的弹劾，召遍丞相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是我上谏陛下，自贬参军。陛下的处置并无偏袒。
1: 龙马来者不善，李严想要夺兵权。
0: 陛下的诏书里不是让我照旧总督兵马吗？
1: 丞相。
0: 李严这个人不得不防啊！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你要有大局观。乡人为国，何则两立？哦，对了，上次你提到的斯文曹内查的事情，如何了？
1: 还在查。

0: 想清楚了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再说一遍。
1: 年轻时，陈浩喜好奇门遁甲之术，自己是伏汉将军李渊的门生。
0: 他进入斯文曹，你是他的引荐人吧？
1: 是，我和陈功八拜之交，是结义兄弟。
0: 还有什么？
1: 他妻子狄月是我的表妹，也是我发展的外姓下线。我派他秘密潜入诬陷到卧底，伏在静安寺对各门各教派的情报收集。
0: 这情况寺里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一直是我单独联系，其他人并不知晓。
0: 继续说。
1: 我不知道还要再说什么。
0: 让他再清醒一点。

0: 初还是我举荐你进四轮草，谁曾想你能成为我妹夫。
1: 嗯，
0: 还真是有些后悔。
1: 为什么？
0: 一日为蝶，终生为蝶，你二人终归是聚少离多，月儿也太苦了。
2: 哥，你说什么呢？思之既然进了咱家的门，那也得成了咱家的风，不是？
1: 嗯，
0: 是。我荀家和狄家追随琅琊诸葛氏已有百余年，几代人都是密探，这是我等的使命。
2: 要不是我们两家豁了命的打探，那诸葛丞相当年又怎么能做隆中而知天下事呢？
0: 你张嘴就来，诸葛丞相的名讳也是你提的吗？
2: 我实话实说嘛。如今咱家只剩下你跟我了，你是又当爹又当哥又当密探。
1: 我呀不算了吧。
2: 我就喜欢你这么说。
1: 嗯，
0: 这些话你们俩不能回家说吗？
1: 好不说。
3: 为了光复汉室。
2: 何为光复汉室？
1: 为了不再有战争，
0: 为了你我这样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2: 说得好。

0: 你还是坚持认为成功不可能有问题吗？
1: 成功不可能有问题。

0: 为什么如此相信成功？
1: 我相信的是自己的心。
0: 你为人固执，不懂变通，在国家重任面前还能做到这样吗？
1: 什么意思？
0: 司令有任务需要你，你能做到不打折扣执行吗？
1: 不当然可以。

0: 将军今天回来怎么来了？哎，
1: 我去见了几个人，都是益州本地豪门士族，他们对诸葛孔明的专横已经很不满意了。
0: 两个时辰前，丞相府长史杨仪来过，说诸葛丞相上表提议升将军为骠骑将军，还说让大公子李丰接替您的职位，负责江州防务。
2: 这算什么？我李严用得着吗？
0: 杨仪转告诸葛丞相，只说了八个字：乡忍为国，何则两立？
2: 我信不过他。
3: 哎，你之前说司文长内部有卫谍卧底，查实了没有？
0: 司文曹是杨仪一手创立，很难搞到准确的内部消息。
2: 我就不相信他水铺不进去，你想个办法渗透进去。
0: 是。
4: 后来跟成功再也没有联系过？
0: 没有。
4: 知道他在哪儿吗？
5: 我身为静安寺副刺猬，知道寺内规矩，怎么不打听？
4: 有些情况要给你通报一下，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成功离开南郑后，委派到曹魏，投效在魏军副都督郭槐门下，累积军功至校尉，后来任职天水郡主簿，负责曹魏西线的粮草调度。他的真实身份当然是我们的人，代号白帝。
5: 成功就是白帝？
4: 这是绝对机密。
6: 一进天水之后，我们就展开了秘密的跟踪，并没有被他发现什么异常。这么看呢，烛龙的情报是很准确，一直是跟到了牛记酒肆。据我们的判断呢，蜀蝶将会在此与白帝进行接头，没想到最后关头出意外。
7: 什么意外？说说。
6: 当时
8: 我在现场，蜀蝶的反应非常突兀，我们怀疑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7: 我问你了吗？
6: 郡守，既然现场出现了嫌疑人，这就是有了线索，露了馅。
7: 有了线索，

0: 说的。本来想跟你唱出好戏，可是没想到搞错，算我欠你。
1: 其实啊，尼斯马说的也没错，如果白帝就在天水，那落网不是迟早的事吗？别急，
0: 但愿吧。对了，今天玩得很尽兴，但是最近军务比较忙，你忙过这阵儿吧，你再两只。
2: 好，你可别自己去啊。
1: 不会不会，
2: 好，
1: 那我先走。
2: 没事，你等。
1: 就快停了，
2: 不用。
3: 这些年，陈宫在为前夫送回来大量情报，都极有价值。陈相亲率大军伐魏，开局顺利，唯有广魏、陇西两郡固守不下。曹魏情势危机，张合临危受命，率魏军十余万，星夜从关中穿越陇山。那张合要选择哪条路穿越陇山与我军决战，这是魏军的绝对机密。丞相迟疑不定间收到了白帝的紧急情报，可惜这个情报是假的。随后街亭失守，诸葛丞相北伐大业就此一朝废之。
0: 怎么样，这下放心了？
4: 我这次只能证明他不在场，并不能证明他和白鼎一对。
0: 你让我支开他，
5: 我照办。你让我杀鸡儆猴，我也照办。捅胸露腹，赤诚相待，难道你还怀疑他吗？
4: 我军绝密竟然落入了蜀谍之手，郡守，此乃惊天大案了。
5: 那也不能不封捉影是吗？
4: 建军司排查了所有涉密的高层，都已逐一排除了，唯留陈宫。
5: 陈宫区区天水主簿，他能接受到什么机密？
4: 主簿掌管军粮调度，从钱粮流向就能看出异常，推测我军动向，这不是机密吗？
5: 你这还不是捕风捉影吗？
6: 但还有一种可能，陈宫身份暴露，我们中了曹魏建军司的反间计。
3: 不要抱有任何幻想，陈宫叛变了。
7: 一个月前，我派游霄前往天水，去查证街亭情报案的来龙去脉。游霄的踪迹被魏军发现，在酒肆中乱刀砍死。他的行踪，司里除了我，只有陈宫一人知晓。
4: 我军出发十日前，都督邢元突然起火，这就是机密军情泄露的时间节点。当时陈宫就在场，
8: 简直是异想天开。
9: 都督身患隐疾，是我让陈宫按时送药，这是我故意定的孝道，我让他去的。你们建军司难道也怀疑我吗？
4: 不敢。
8: 我看你敢。
5: 都督行辕起火之后，现场所有人员一体留职，陈宫是七日之后才放出来，那个时候白帝早就把情报已经送到西山了。如果陈宫是白帝的话，他怎么送情报？
0: 飞吗？

0: 去一趟天水。
1: 让我去？
0: 对，你去。
1: 冯长远，我从来都没出过外勤啊。
0: 现在你有机会了，回来以后静安寺副司尉的副字可以拿掉了。刚才审问是司礼对你的一次考验。

0: 察。你这人一旦坚信，就会为了完成任务坚持到底。像义气是你的底色，那你得须知，这义之一字要分大小，在国家大义面前，其他一切都可放下。离开吉尔达，不要和他翻脸。你要套出来，他究竟出卖了我们多少机密？你套出情报以后，就地出监。为了剧毒，见血封口，不要再想了，准备出发。好。你刚刚喝的这个茶里也下了毒。
1: 你
0: 三个月以后回来服解药。
1: 你这又是何必呀？你
0: 外勤规矩，不得不然。

0: 将军司的人处理了吗？
1: 今天情况紧急，未能确认，但我想有效示警，肯定会留下点痕迹的。
0: 苏醒认识你人不多，即便暴露了，一时半会儿查不出你的身份。还好，
1: 那这几天我就不出门了。因为怀疑了。
0: 我刚还是信任我的。
1: 我正要求见面。
0: 不见。你给他传个警讯，让他尽快蛰伏。
1: 好。风声紧了，监军司不会停止侦查白体。先生怕是有别的心事吧？
0: 今天案情分析会，秘总说有交来天水这个情报是一个叫楚龙的卧底提供的。
1: 楚龙，
0: 今天郭刚亲口对我说，我军之所以接近大败，是我送出去的情报被调包了，调包的人一定是楚龙。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0: 司文藻是绝不会相信情报被替换的，所以八成会判断我一开始送出去的就是假情报，所以有效这次来估计是调查我这个嫌疑人。
1: 可有效死了，那你的嫌疑不是更大了吗？
0: 曹文的监军司一直在追查我这个白底，而司文藻这边一定是把我当成了叛徒。
1: 两边人马一起杀过来，这可你为大汉出生入死，就算有点误会总能解释得清楚啊。
0: 但眼下最可怕的是曹魏的间谍竟然深入司文藻的心脏，我的渠道又不安全，我们得尽快想法子，尽快想法子让司文藻知道祝融这个人的存在。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吃吧，跑了这么多路。
3: 裴亮，武镇的警报送出去了。
2: 妥了，昨晚猫汉晚了。
3: 你再想想啊，这几日有没有什么漏洞，往细了刮一下。
2: 没了，想了很多次了。哦，哎，幺幺在做些什么？
3: 白天没出门，其他的跟往常一样，什么都别做。
4: 天中再往下压一点。
2: 好。
5: 人中，人中再长一点。
2: 这样吗？
4: 也不对。
3: 师傅，我想想，还有什么特征？
4: 40来岁的样子，身形消瘦，打扮的像是个干粗活的。
2: 去去，来吧。
3: 此人不是正主，应该是个打下手烧坏了。

0: 你说，
1: 小何，
0: 是你啊？嘿，
1: 怎么样最近？啊，
0: 挺好啊，
1: 挺好。我这大老远来，也不在城里酒肆请我，
0: 这不是怕你太招摇了吗？上个月刚过去个邮箱，走漏的点风声就。

0: 再也没回来。
1: 你吝啬就是吝啬，何必找这么多借口啊？哎，
0: 干咱们这行的，你得懂得惜命啊。哎，整个四轮草都搬回南郑了，把你留这儿干什么呀？
2: 哎，命苦呗。丞相北伐失利，武都就变成前线了，
0: 我算是留下来善后的吧。这冯曹院800里加急，说是要再派得力干将去天水，没想到是你啊。
1: 你这意思我不够得力
0: 啊？不不不，你最得力了。
1: 不过说实话，这次可真是难为我了。
0: 京中水军主身，你还怕卖钱？
1: 这不一样，对阵杀敌一目了然，不像这四本草做什么事都得靠猜。
0: 哎，不过话说回来，你一直在静安司掌管的也都是境内范围，怎么这次把你派来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冯曹院不喜欢我吧。
0: 不说实话，我误打听了，反正曹院跟我说你来了，全力配合，有什么需要你说。
1: 要十来个人精锐，跟我一块去。
0: 早就给你备好了。

0: 接到线报，白帝受曹魏建军司策反叛变，前去天水调查了凌霄，被出卖而惨遭杀害。谍战乃主战之首，要尽快做损失评估。
1: 是，冯英已派靖安司巡许前往，就是止损。
2: 巡许是，小何。
3: 先生，有饭了！诸葛先生，有饭！
2: 巡许啊。

0: 何氏烦恼啊！我爹何时能回来？快了。吃的酒也罢了。先生为什么非要让我爹去打他那个刘备？
1: 荀彧以为这天下何氏最为要紧？先生天天说要光复汉室，那自然是江山和社稷最要紧了。错。
2: 这天下最要紧的是人。自董卓进入长安18年来，这天下有千万百姓亡国，九州百姓尸体没了气体。若是土地上的人都没了，要这江山社稷又有何用？
0: 让你爹去打探刘玄德，是因为他是一个仁者。这乱世更需要仁者。
2: 这刘备能让天下太平？若是有我诸葛亮相助，我相信他救你，他能让你我。
1: 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有屋住，过上好日子。荀彧，你记住，这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值得万金，你要珍惜他们。
3: 渭劫渗透一案，查得有结果了吗？却有渭劫想要潜伏我要害，
4: 目标是孙曹吧？
5: 是，但是目前还没有。

0: 具体线索要尽快查清楚，这是心腹大患。
1: 证明，白帝的接听情报到底经了几个人的手？
2: 不少，司令都做了排查。我们推测，张合的作战方案一大胜，白帝即可派遣，军情一满，紧接发回。
1: 但行踪却被天水的建军司马弥峰发现，即可派出精锐进行截杀，精兵一马即可陷入困境。

0: 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在临死之前送到了杨毅的手中。但白帝的情报是专用秘密，解密雕版亦是由冯桃院亲手掌握，这秘密非常复杂，不用雕版根本无法破解。所以
1: 那你这意思，如果白帝没问题，那有问题的就是冯草原。
0: 哎，我可没说啊。
2: 你刚说啊。
0: 我没说过。
3: 小何，我之前送回去的情报内容是张和元军出关走翻西道，夜袭街亭，我亲手缝的，但送到真相大帐，
1: 你有证据吗？
3: 证据？找证据不是你们的活吗？
1: 你觉得冯英会接受你这个解释吗？
3: 算到了，怎么讲？

0: 但真相更重要。
1: 你怎么还跟之前一样啊？做事这么鲁莽，这么蠢。

0: 陈主簿，
1: 没什么，大驾光临，为什么之前不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做个准备。
0: 准备还有什么意思？啊，郡守，郡守他责备了我很多次，说我无事生非，疑心太重，为难了陈主簿。今日在下特地登门道个歉。哎，
1: 这么多礼啊，愧不敢当。那。
2: 来来来，请。来这边躺上坐，这个仓库是陈某做些小玩意儿的。
0: 啊，林司马，
2: 原来你也喜欢这些小物件啊？
0: 谈不上喜欢，从未见过这般手艺。陈主簿这个手是真巧啊。
3: 小心，楼梯太陡。
0: 不打扰吧。

0: 点小心意，全当赔罪，切勿嫌弃啊。
1: 米子妈，客套话就免了吧。有何见教，不妨直说。
2: 就是还有点小疑虑，想跟陈主簿请教一二。
1: 司马家谜里藏刀的功夫真是清楚得很。
2: 偏见，陈主簿对在下一向有偏见。啊，还是都督行辕起火的事
3: 啊。
2: 当时陈主簿到行辕，听说是给都督送药啊。此事呢，郡守跟我也解释过，说是都督患有隐疾，这一年来都是由郡守操办药物，再由陈主簿每月送往都督处调制服用，是吧？
1: 司马不就是查得明白了吗？那你还要问什么呢？
2: 明不明白的现在言之过早。

0: 睡了。
1: 哎，兄弟，这马性子不好，容易撂蹶子。哎呦，
2: 哎呦，哎呦！跟你说了，你小心点。
1: 余兴啊，这就是你说的，怎么赔罪啊？
3: 赔啊！冒失，
2: 冒失。
1: 不过说起这个马呀，我还有个小疑虑。
2: 当时都督、行辕五里内都是军马，唯有陈主簿的马是民马。
1: 哎，是来问罪了是吧？
4: 那你有确凿证据吗？
2: 没有。没有才要查呀。这是都督行辕西南角树林里头发现的一枚马掌印。
4: 民马。
2: 我好比说啊，
1: 陈主簿手里有一份情报需要送出去，哎，把这个情报呢给了你的随从，那随从又骑着这匹民马走了，那在接下来留置的七天里，陈主簿既能洗脱自己的嫌疑，又能把这个情报给送出去啊。
4: 怎么，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来查呗。
0: 这马掌是新的，这也是新的。
2: 好，不是就好。
1: 陈主簿家的马掌都换新了，
4: 那马掌坏了，你不换新的吗？司马，你有别的法子吗？
2: 没有。
5: 谁让你这么干的啊？
2: 属下以为私交事小，泄密事大，追查成功是我职责所在。
6: 我和成功确实是有私交，之前天水失守，时任天水郡守马尊无能，我率孤军固守，援兵迟迟不至。
7: 我大为子弟誓死不降。
8: 行了，他昨天已经向我保证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啊！他是在报复我。去年有一笔天君寺的法度外支出，我没批，所以他报复。
6: 小人之心，小人之心啊！司职，
8: 建军司下了军令，此案必破，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也得理解那些弊处啊。
6: 我也知道你为难。
8: 哎，行了行了，都是专业上的事情，劳心费神的，你说是不是？要不一会儿你带我找点乐子去吧。
6: 行啊，你只要有兴致，我当然不来了。
8: 哎呦呦呦呦！东西跑哪去了？
6: 啊？
9: 哦，对了，有个机密我得告诉你一声。
6: 啊，您说。
9: 这件事情呢，又跟白帝有关。朱中心情报，蜀国的司文曹又派来了一个新的邮箱，叫寻许，还说带了一小波蜀兵策应。
8: 又来了。
9: 这次可能是要动真格的了，他们这次来的目标就是要刺杀白帝。
6: 他们疯了吧？
9: 倒是没疯，司文曹认定白帝叛变，
8: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在蜀国是一片混乱。
6: 啊，其实也挺好的，我们就坐在这儿看他们狗咬狗，坐山观虎斗，挺好的。
9: 那不成，白帝这个人狡猾得很，这次我会让余冲跟进，西楚的邮箱应该会替我们找到白帝。
8: 上次那出戏啊，实在是没唱好，这次如果

0: 咱们得到白帝真身的话，迷虫就不会再对你说什么了。
1: 那太好了。哎呀，迷虫千万不要再缠着我了。
0: 这军情你妈怎么放在这儿了？
1: 啊，这个老鼠里
0: 真的。

0: 孙曹上下恭迎李将军、杨长史大驾。
1: 李将军，里边请。
2: 属下是何人呢？
3: 孙曹冯英，

0: 斯文曹即日起由尚书令辅汉将军李严统辖，一应事务都皆先报李将军知闻后再另行上报朝廷。
1: 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斯文曹此后一应事务均先报李将军听闻。
4: 杨长史，
5: 主管斯文曹已经多年了，大家的日子过得好啊，过得安逸啊，已经习惯了吧？本将军奉旨整肃，冬天到了，希望大家也能习惯。来之前我都听说了，斯文曹内有卫谍渗透，你们派出去的白帝也叛变了，用一份假情报导致整个北伐失败。同僚们，斯文曹四处漏风啊，要大修。
2: 冯英啊，白帝姓甚名谁啊？
6: 禀李将军，此事涉及机密，还望将军准许属下押后单独禀报。
5: 你看你看，这就是个例子，人都叛变了还有什么机密可言呢？这就是墨守成规，在曹魏这是人人皆知之事，可是在我们内部还要搞保密搞封锁搞七搞八，一塌糊涂。
6: 李将军，属下这个时候汇报此事，说来话长，恐怕耽误了将军训示。
5: 哈，我倒要看看待会儿你能跟我说些什么。坐吧。
7: 先生看起来文文弱弱的，没想到竟然是把养马的好手啊。
8: 当年我也是荆州水军出身，为国几年军马。
7: 难怪。
9: 小子，你怎么出来了？哎呀，
8: 阁楼闷两天了，太憋屈，待不住。
9: 李良，你怎么放他出来了？上次的教训记不住吗？
7: 先生责备的是怪我。
8: 哎呀，四十二，不怪他，是我逼他的。
7: 没事。
8: 都督府的车
6: 啊。这马车这么神秘，很有可能和白帝接触过。我带人往小陇山方向去，得找到这伙蜀兵。
9: 人手不够吧？只能调驻军了。
6: 你速报郡守，向城外的驻军调些人，带上狗，围山搜索。
10: 遵命。
9: 留在城里，丁司古正。
10: 遵命。
11: 全军集合。

0: 我们这条线又不是没走过，没几天就回来了。
1: 总觉得心里慌。
0: 会好的，都会好的。只要诸葛丞相打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0: 不能下山，只有一条路，而且卫兵们应该主动的前人队，出不去了。那我们只能退回去了。那就要赶在卫兵之前翻过那道山梁，那里有三条路，可通往宝界道，便可回汉中。现在的关键是你必须马上回去向外地报信。这阵势，已被闷在锅里了。
1: 我们先为君所疑，掩护隐藏。
0: 可前军已发，不能再耽搁了，快点走。

0: 人呢？
1: 没人啊。
2: 让所有派出去的人手加强布控。
3: 是。报。
2: 怎么了？
3: 古城突然甩尾，脱离了我们的监视。
0: 来一片。
3: 这儿，城西老城的监控点发现了。
2: 快，立即报告米子马。
3: 是。
2: 快派人盯上去，绝不能让他投靠。
3: 是。
4: 先生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0: 先生。
1: 在下古正，
2: 黑帝，洛阳来的，名字不便告知，古先生海涵。
1: 好说，
2: 事出仓促，一切就拜托古先生了。
1: 明时三刻，在朱雀大街和共巷的街口有人接你，天亮城门一开，咱就出城。
3: 徐司马，
4: 报，
5: 说，
4: 我们发现古正和白帝见面了。
5: 傅将军，我有紧急军务，要回城一趟。
4: 放心，山上的水兵交给我了。
5: 务必给我留个活口。

0: 你怎么来了？出事了！寅时三刻，朱雀大街和贡巷的街口处，你不是从洛阳来的。顾先生何出此言？
1: 别住！你身上还残留着蜀地相当的气味，离开汉中不足半月。
2: 顾先生，好手段！
1: 说吧，费劲下这么个套，有何贵干？
2: 封印派我来的，我叫荀勋，晋安司副司尉。
1: 有何凭证？
2: 见过白帝，身份已经核实，这是他交给我的。
1: 为何以这种方式见面？
2: 怕你有问题。
1: 你若叛变，必定会带着监军司的人一起见我。
2: 如果我叛变，你还跑得了吗？安排了班当，若有异常，会有事情。
1: 不知为何，
3: 他们没就位，不知哪里出了岔子。
1: 你倒老实，
3: 古先生见笑，一个照面就让你识破了。
4: 兄弟们，坐在前头，坐上马轿，
5: 是，给我搜。

0: 怎么了？
1: 凶手这刀上应该是喂过毒的。
2: 陈主簿呢？
0: 我刘伯奇，这关着呢。
2: 刚才他在门口找茬，我看就是在拖延时间。
0: 废话，把局约在这儿，能那么巧吗？
2: 人是跳窗户走的，
0: 尸首还热的，跑不远。
3: 哎，这条鱼也回家了啊！给钱，给钱，给钱！
4: 陈主播，你今天真是势不可挡啊！
2: 就是，
3: 来人，
4: 按账房，送两位最好的酒上来，
5: 喝死你们！
6: 好好好，
7: 来吧。

0: 一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夹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3: 你跟我结婚丢人疼吗？
4: 没有啊。
3: 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4: 不是嘛？啊，
3: 怎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拖延，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两个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咋上，刚好我就会高兴了吧？
4: 不是，
3: 说的吗？
4: 啊，是。我的韩语你没懂吗？
3: 我的韩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4: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3: 我跟你是不是？村里绝对。
5: 걔는 쉬어대. 왜 걔는? 나라비, 쟤는 들어서 했던. 걔씨, 밭에 쟁대. 밭에 가이다.
6: 야야서 나왔었나? 장매는 시방, 밭에 쥐쿠엔, 양자이치나.
7: 아, 뭐 쏘다나? 다가는 샤워도 허브롱쥐라.
6: 총샤워, 쿠엔 샤워, 내가 쥐쇼. 타도 샤워, 내가 쥐쇼. 쿠엔 쥐 쟁천 다공. 他也去县城打工。
8: 嗯，
9: 那来比，现在不来你家儿子？
5: 那来比，你哭了吗？
6: 他娘家人呢？
10: 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他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4: 海森，
10: 啊，别抱的，走吧，收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唱歌呢。
7: 好，那我们走了。
5: 那大兵，走就走开。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1: 啊。

0: Ver abi.
1: Yarın. Yarın. Yarın. Yarın. Yarın. Yarın. Yarın.

0: tumar ey. Ay alaşı mini sizin, sizin tumar ey.
1: 喜欢上一个小伙子了，咋办？

0: 你也在啊？
1: 是啊，你这是跳啥呢？
0: 你怎么不来跳舞啊？你去哪了？
1: 我去套马了，套马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脱衣了？
0: 霍肯带我来的。啊，
1: 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
2: 我到了那个隔壁，我就顺道去仙女王看了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0: 你这也赖我爸？
3: 到了吗？
0: 啊，走了。
4: 我困了，一宿没睡。
0: 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5: 听见了，都喝点水。啊。不要洗那个碗了，回来再弄啊。啊，
0: 没事。出来个。
5: 喂。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4: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5: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
6: 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你有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4: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6: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4: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好多呀、啊。你会割吗？
1: 有什么不会割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就罢了，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就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咚咚咚咚咚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着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啊，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啊，哇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18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哦。

0: 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割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人民战争的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并始终奋斗在抗战第一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0: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号召全中国的民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要求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000名官兵不愿意再执行剿共的政策，毅然在江西宁都起义。
1: 宁都起义前，毛泽东在瑞金听取袁汉成，也就是袁雪族，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
0: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瑞金会见联络起义事宜的袁汉成时说：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武装，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0: 1931年底，我父亲周伯忠中断了在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从苏联回国。他要求参加国内的抗日战争，周恩来向我父亲交代，让他去东北，当时叫满洲。1932年1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向周伯忠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让我父亲周伯忠呢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的任命。东三省的抗日民族武装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1: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决议确定扩大红军的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评了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不计历史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劝助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崭新局面向前发展。
2: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
1: 当全国抗战局面发生严重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原则，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模范实践和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正确的方针与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和坚持下来，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2: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一弱胜强的战争指导，
1: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必须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的十大救国纲领，并完整

0: 统地提出了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成功战略。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抗战为什么要实现持久战，科学分析了所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勾画出全国持久抗战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阐述了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转弱为强、准备反攻的重要意义，并且指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光明前景，其光辉思想指引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武装起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中，创造了有利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
0: 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两个战场形成的关键所在，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也就没有两个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战略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开辟，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犬牙交错的特殊战争形态。它陷敌于前后牵制、内外夹击和多种反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
0: 中国抗日战争是弱者同强者的较量，基于中日双方优劣短长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创新，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敌后抗日军民在广阔战场上独立自主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一系列巧妙战法，有效地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日军，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人民抗日武装在战争中赢得群众的极大拥护，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抗战的生力军。广阔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基地。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敌后战场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就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决定整个战局的胜利。从1937年8月25日至1937年底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

0: 八路军对日军作战，一次歼敌100人以上的战斗有35次，击毙日军9280人。如果加上小规模的战斗，击毙日军已超过10000人。这是八路军在游击战争中击小胜为大胜取得成功的范例。
1: 38年1月，朱德和彭德怀发布了第18集团军训令，关于战术的指示，提出了16条战术原则，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2: 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和1939年，八路军呢在作战当中很好的运用了这些原则，不断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以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这种小规模的歼灭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你比如说1938年2月18号到28号，344旅在娘子关井陉这一带的战斗当中击毙日军200多人，八路军伤亡50个。3月16号，386旅和769团在神头岭战斗中击毙日军1000多人，还俘虏日军21个人，八路军呢伤亡186人，牺牲了54人。1939年的3月25号，晋察冀4团在上下贺山战斗中击毙日军270人，生俘日军2人，八路军牺牲40人，等等，都是以比较小的代价夺取比较大的胜利。
0: 按1944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中外记者时发布的数字，这时八路军对日作战已超过90000次，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小规模的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击小胜为大胜，抗击了58%至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与日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从日军占领区解放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成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3: 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民族根据地，打造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中来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是敌后抗战的基本依托。
0: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在全国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开展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社会变革，尤其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在各抗日根据地贯彻各项社会改革政策，建立3-3制政权，实现了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政治民主，开展减租减息、改革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广大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实行抗

0: 抗日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丰富了军民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激励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因此，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
1: 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并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了丰富借鉴。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表率作用，以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念。
0: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长期、艰苦、复杂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视为崇高的使命，并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中国中央所在地延安。
1: 作为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呈现出政治民主、政府清廉、政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生动局面，成为广大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无数共产党人因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民族之魂，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并强有力地感染。
0: 和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开辟出民族奋起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 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率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持久抗战，不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极为活跃，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起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创作了一大批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支持抗战、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7: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8: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0: 拼拼拼，半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9: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0: 一家核心不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1: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2: 480。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3: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12: 家具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

0: 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0: 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今年新增19个巡回诊疗点，
3: 非遗萝卜干闪耀国赛，党湾农创客斩获全国一等奖，
2: 书香浸润周末，书博会第三日热度不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区已新增19个巡回医疗点，进一步优化15分钟医疗服务圈。截至目前，全区巡回诊疗点总数已增至32个，累计服务4000余人次。现场问诊、开方、结算、医保报销一步到位，让百姓就医更顺畅、更便捷。
3: 上午9点，林浦镇和二村的数字生活管理热闹非凡，每周一次的巡回诊疗如约而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了中医师和护士，他们早早来到村里为村民进行健康问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现场还设有一个药柜，里面整齐摆放着各类常用药，包括降血糖、降血压药、感冒咳嗽药、防中暑药等，都是老百姓日常所需的常见病药品。
4: 本来我想到林浦去看，林浦看呢太热了，他说到这里好，15分钟就到老了，到这里了我就可以看了。
3: 胡大伯的话道出了村里许多老人的心声。此前横二村没有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且村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429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4，其中不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日常就医和定期配药成了老人们心头的一件难事。今年5月，承载着老百姓的期盼，横二村成功启动巡回诊疗点，每周四都有医生护士来村，风雨无阻。
5: 我们设置的点呢，主要是在一些呢，就是在村里面它还没有服务站的，第二个呢是一些工业园区，第三呢比如说像一些安置小区，一切呢都是以这个服务诊疗人次还有群众需求的这个需求来我们来布点的。
3: 从群众跑到医生跑，变的是服务方式，不变的是守护健康的初心。每个巡回诊疗点除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外，家庭医生团队还为居民开展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这些站点正逐步成为居民触手可及、一步可至的健康驿站。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进化镇的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内的

0: 航天蔬菜园长势一片良好，园区引进经太空诱变育种的蒲瓜、蛇瓜、香炉南瓜等特色作物，培育出了兼具观赏食用双重价值的果蔬，打造了农业科普观光新场景。上午，记者走进园区航天蔬菜设施大棚，各类太空蔬果挂满枝藤，长势喜人。太空蒲瓜修长洁白，太空蛇瓜蜿蜒下垂，太空香炉南瓜造型精巧。
1: 我们种这个已经有将近有五六年时间了。这些太空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在十二月份左右育苗，来年的春天开始播种。那么挂果的时间是在五月份到六月份左右。那么鼎盛的时候就是现在。
0: 据了解，杭州金星农艺度假园依托特色太空蔬果，开设了航天农业研学路线，向青少年科普太空育种知识，实地展示蔬果生长周期，直观展现航天科技助力乡村农业发展。
1: 我们是不断的在选种，然后不断的选择又可看又可食，然后大家又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0: 本台记者报道。
2: 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竞赛近日落幕。我区党湾镇九零后农创客、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傅凯丽，依托萧山萝卜干产业创新实践，斩获全国一等奖。他也是全省唯一获此奖项的参赛选手。作为浙江老字号王太和第五代传承人，傅凯丽深耕酱菜产业，研发了萝卜干咖啡、萝卜干青梅粽子等多款新品，颠覆了大众对传统酱菜的固有印象，有力拉动产业提质增效。此次国赛，他以萧山萝卜干产业发展为核心，完成理论考核与路演展示，在全国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3: 通过这次比赛，非常开心可以把我们萧山萝卜干和萧山特产，咱们萧山的围垦精神都一起带到了全国的赛场，让更多的人、更多的评委们、专家们看到我们萧山的精神。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农业农村部主办，属于国家级一类职业赛事。如今，杭州王太和农业有限公司还在规划建设非遗体验工坊，打造萝卜干认养、农事研学等农旅项目，持续拓宽传统农产品发展边界。本台记者报道。
0: 在迎风街道立二社区，一方小小的卫生服务站藏着最动人的邻里温情。服务站医生沈燕飞用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就医。炎热的夏天，沈燕飞心里惦记着社区的慢性病老人，冒着午后的高温，他来到82岁的倪百灵老人家中，对他近期的身体和用药进行检查。
4: 有些东西呢，俺是这边病，根本该一个的，情况呢，我也找我管我的，这边对俺的重病呢，赶忙都找我。
0: 这样的上门随访已经是沈燕飞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社区里面年纪大的老人比较多，他有时候经常一下午要走访好几户居民。
5: 这个慢性病人呢，他一个是对药物有时候容易搞错，那么我们上门来给他指导一下，然后说将来指导更加放心一点，有时候他放在哪里的怎么吃的啊，这样的病人我们特别要注重他的稳定性，血压血糖的稳定性。
0: 从2000年卫校毕业，沈燕飞在立二社区服务站一工作就是26年。受有着50多年从医经历的父亲影响，他从小便耳濡目染，接过父亲的药箱，成为立二社区居民信赖的健康管家。26年来，他身兼数职，是居民口中的全能贴心人。日常里，他在服务站为村民开展全科医疗服务，同时还整理近700份老年人体检报告，按楼栋分类归档，方便老人快速查找。面对视力不佳看不懂报告的长辈，他逐字解读指标，细致叮嘱注意事项，把专业知识化作暖心家常。在居民心里，他早已不是外人，而是随叫随到、贴心靠谱的亲闺女。
4: 我爱老说知道，啊，就当初那个年嘛，吃的家子的那，只要一个那么重要养生的。
5: 能再给自己村里的老百姓服务啊，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能得到自己村里老百姓的认可，还有就是能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村的老年人，我觉得他们身体都一直都很好，我也觉得是非常值得。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蜀山街道沙里坞村预分房抽号工作举行。413户村民如愿选得1338套房源。一大早，预分房抽号。

0: 现场已是热闹非凡，抽号过程由专业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并全程直播录像。随着工作人员报出序号，村民依次走上台前抽取属于自家的房号。
1: 挺兴奋的，我今天5点多就醒了，我都没睡着，然后过来也比较快，5分钟就10分钟到了。
2: 我们四套，一个模子套，一个70的，一个120，一个140，可以行的，肯定可以行的。
0: 沙里吴新城安置房项目总用地面积81329平方米，由18幢25至26楼主楼及副配套用房组成，共有房源1796套，分为5种户型。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展第3天，展会现场人气持续高涨，热度丝毫不减，各类图书展区名家分享活动人气双双走高。依托周末与暑假的双重契机，今天的展会现场迎来大批市民读者，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走进书博会。其中 EB 展厅少儿阅读嘉年华是整场展会最热闹的区域，展厅内童书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文学以及各学科教辅材料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亲子家庭驻足挑选，静心品读。
4: 今年孩子的话，然后他马上就要上2年级了，这次的话就带他过来感受一下，这是书博会的那氛围，然后在这一童书区域啊，给他挑选几本书。
5: 我最喜欢看漫画类的书和科普类的书，这次来也是主要想买科普类的书，这个暑假我想好好看。
3: 展会期间常态化举办名家新书分享会、读者见面会、现场签售会等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邂逅大咖，感受文字力量。上午，著名演员、粤剧名家何赛飞和菜场作家陈慧分别携各自新书亮相现场，与广大读者面对面交流分享。
6: 我本身非常喜欢何赛飞老师的戏，就是看了蛮多的，今天刚好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带孩子来支持一下他这本新书，回去想看一下。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第2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宁为战复赛昨晚举行，本次复赛汇聚了15位选手同台竞技，节目类型丰富多元，精彩纷呈。舞台之上，选手们轮番登场倾情演绎，赢得现场观众纷纷叫好。作为萧山区全民文艺品牌赛事，本次宁为战复赛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本台记者报道。
3: 湘湖印象诗书画印邀请展近日在湘湖美术馆开展，展览以自然风景、人文、民俗为创作主题，以诗书画印的创作媒介为载体，汇聚众多书画名家共计120余件精品力作，为广大艺术爱好者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的艺术盛宴。其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湘湖书画院副院长胡正好的长卷复制品《水墨湘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湘湖全域的温婉灵秀都藏进了这笔墨流转的尺幅之间。
7: 看到展馆所有的作品，大多是以我们萧山本土的书画家，就是整个展的是风貌是非常的全面的，更多的是体现我们萧山的一些人土的风情啊，然后关于我们萧山的一些诗词啊，都会体现在这个展览里。
3: 展览到8月15号结束。本台记者报道。
0: 国内首次落地的大型实景绘本《寻宝沉浸展》《环球之旅威力在哪里》特别推荐日活动近日在世界旅游博览馆举行。本次展览由世界旅游博览馆联合碰碰儿童艺术博物馆共同打造，作为享誉全球的经典益智 IP，《威力在哪里》自1987年问世，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5000万册。本次展览以威力的全球游历路线为叙事主线，通过丰富的场景搭建、趣味互动装置与沉浸式空间体验，引导观众从认识威力开始，在威力训练营中锻炼观察与发现能力，在寻找与探索中不断解锁新的发现。展览到12月20号结束。
8: 因为比较要开动脑筋，感觉要比较认真专注一点，然后才能找到那个威力到底在哪里，要细心一点才能发现，对这个专注力对有提升。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暑假期间，新街街道坚持社区假日学校和校园少年宫双管齐下，以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近日，一堂活力满满的

0: 街舞课在新街街道新沂社区举行，孩子们面对镜子跟着老师律动，课堂气氛热烈。新沂社区外来务工和双职工家庭占比高，假期孩子无人看管曾是居民最头疼的事儿。为此，社区推出免费公益活动和普惠评价课程双线服务，不设户籍门槛，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可以参加。
1: 妈妈给我报了暑假班，我选了漫画课，我觉得这个漫画课很有意思。
2: 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所以报了很多班。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
3: 这边课程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孩子在这边不仅能够就是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呀，然后并且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社区假日学校真正让居民家庭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便捷暖心的托管服务，
4: 希望可以兜底民生开户需要，又可以满足孩子的多元化成长需求，能够为家长减负，为成长赋能。
0: 如果说社区假日学校是家门口的守护，那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则是校园里的坚守。目前新街三小的少年宫开设有七大类70余门课程，场馆常年向辖区学生免费开放，周末和假期也不停歇，汇集1000余名学生。同时新街街道还开展名师进课堂活动，邀请专家为孩子们上课。
5: 我超级喜欢我们学校组织的少年宫，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0: 从社区假日活动中心到校园少年宫，新街街道为孩子们打造了丰富的假期课堂。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7: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4: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8: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9: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0: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

0: 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2: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6: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6: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6: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2维码扫起来，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2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8: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6: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喂，你干脆喝，看上去馒头，透透啊。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啊、
1: 对呀，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你有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一下。
1: 如果不是你有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哎，哇，
1: 叔叔，真的，
0: 我带你看好东西嘛，看啥呢你？走，快走，三哥喊。
2: 来，你说。
0: 快快，看一下，男人，还得给他新娘子来，我看一下，男嘉宾。哎，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不管，过来看一下，过来过来。
3: 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4: 好看。喂喂，这个好看嘞，
5: 这是新娘的帽子
0: 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
4: 嗯，
0: 来，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是走嘛走，镜子有走走，没有人吗？快快快快，
4: 意外好看，好看呢。这个扇子，
0: 哎，我给你拿这个，下次别扇子，预备。我们这的丫头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扇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个叫啥来着？
4: 这个是宝石吗？
0: 爷爷，宝石，宝石，看，这个都是，呵呵，好看吗？嘿嘿嘿，哦，哦，看，这是看。哎，还能上哪呢？你还能？那，
2: 别去了。
0: 这里给了，这里给了。
2: 啊？
0: 这里给，不，那你？
2: 啊。可以可以，这个是多宝石。
0: 快去！哎，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撇呢。
2: 嗯？八字没一撇。汉语说的挺好的嘛，
0: 康苏沙好得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修，他说我现在的康苏沙，我到线上去摆个判官子博萨可以呢。
2: 判官子，饭馆子，饭馆子，去开饭馆子
0: 啊？
2: 我们不结婚了吗？
0: 哎，对，他怎么结婚呢？你跟我他说呀，他不同意呀。
2: 我还咋说呢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你也去说一说吗？
0: 我说了呀，阿拉公的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说。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1: 啊。

0: 여러분.
1: 잘해. 자, 자, 자, 자, 자.

0: yaktın bulayım. H, 这又是什么意思嘛？意思嘛就是我喜欢你，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我就撕掉去，不掉撕掉，别管。
1: 哎。
2: 你也在？
1: 是啊。你这是跳啥呢？
2: 不来跳舞啊？你去哪了？
1: 我去套马了，套马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脱衣啊？
2: 霍肯带我来的。啊。
1: 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你。走。
2: 可以不听吗？
1: 你得听大事情，走。
2: 我不想。去哪儿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踏雪，你怎么带他出来了？
1: 他出来透透气嘛，让他适应一下人多的环境。包嗨，给你送呗。来，嘘嘘，也包包嗨，给你送呗。嘘嘘，嘘。What's what it is, Kims? Yeah, 再来。你是哪边？

0: 我们现在要去找他，我们要把他送回去。
1: 齐了。
0: 对啊，他在慢慢好起来呢。
1: 你好厉害，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0: 明明。

0: 你不是有件事要跟我说？
1: 哦，对，过一阵子是古尔邦节，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0: 就这个事儿啊？
1: 对啊。
0: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1: 什么事情？
0: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1: 啊，还有淑珍跟我说的呢。
0: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1: 没必要吧。霍兰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0: 啊？
1: 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霍兰啊。
0: 啊？
1: 对，
0: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1: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0: 哪里明显了？
1: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0: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哎，踏雪，
3: 猴子，猴子，踏雪，嘿，嘿，猴子，猴子，踏雪，嘿，嘿。
4: 文秀，
5: 耶，巴塞，啊，伊克切里斯巴，米尔库雷加斯库雷索努，安格斯，安格斯巴，
4: 啊，
5: 库克帕德米切马布克，今天你们怎么死的？安格斯巴，
6: 快给他们拉开！
7: 阿米库克帕德米，
8: 什么？阿米库克帕德米，
9: 阿米阿鲁库米，
10: 哎，对子，
11: 把他们
12: 拉开，把他们拉开，
13: 快！
14: 快牵着他们！
15: 你是不是想
16: 弄他们？
15: 兄弟们，给我上！
17: 误会
18: 了！
19: 放开他的吧！
20: 放开他的吧！
21: 快解释啊！快跟他们说清楚！哎呀，兄弟，快跟他们解释！
0: 好也是，爸爸真是的，怎么不问清楚呢？跟我好的是莫赫 BT 啊。
22: 莫赫 BT 真的特别喜欢你啊，你看他还爱打的呢。
0: 得了吧，他就是想赢。巴泰教员比赛赢了他，他本来也不服气。
23: 嗯。
24: 哎，
25: 巴泰你别走，
26: 好嘞，
27: 走运打你吧。
28: 哎，走吧走吧。
29: Yeah, going down.

0: Ой, мы с Мутау ничего, а?
1: Сейчас.
0: Ой, на грех, я не знаю, он не жив.

0: 你到底都看见了？
1: 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
2: 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
0: 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拼拼拼，棒价拼！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

0: 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凭人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3: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0: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2: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0: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价值8万元。

0: 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嫁妆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0000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生气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
7: 是的，也比较满意。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吧？对。
4: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0: 最认可的。从建设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徐家河已经总共就3到40件命，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人民战争的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并始终奋斗在抗战第一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

0: 命军第26路军17000名官兵不愿意再执行剿共的政策，依然在江西宁都起义。
1: 宁都起义前，毛泽东在瑞金听取袁汉成，也就是袁雪族，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
0: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瑞金会见联络起义事宜的袁汉成时说：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武装，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2: 1931年底，我父亲周伯忠中断了在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从苏联回国。他要求参加国内的抗日战争，周恩来向我父亲交代，让他去东北，当时叫满洲。1932年1月，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向周伯忠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让我父亲周伯忠呢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书记的任命。东三省的抗日民族武装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0: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决议确定扩大红军的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评了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不计历史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劝助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
3: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
0: 当全国抗战局面发生严重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方针原则，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努力推动、模范实践和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正确的方针与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建立和坚持下来， 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3: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一弱胜强的战争指导，
0: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日，必须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7: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8: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1: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棒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棒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2: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3: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4: 我们嘛，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5: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6: 2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7: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8: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9: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9: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9: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二维码扫起来，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8: 现在报名，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9: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那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0: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全球走进。
11: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1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5: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一站，萧山 ，Next Station， 萧山。
1: 我们是个性张扬的青年。
2: 不甘平庸的青年。
1: 不知深浅的青年。

0: 创意满满的新年。
1: 会走弯路的青年，
0: 不惧失败的青年，
2: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
3: 拼拼棒价拼，
4: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3: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4: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

0: 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我的酒都很丑的，
2: 肯定不好看了。
3: 把胶倒的吧，是不是？
4: 能不拍吗？
5: 种植的黄芷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6: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之后就过来干活了。
4: 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
7: 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1: 就从这次走两个戏嘛，一起都累点的哟。
8: 你看，你这全都是黑的，都晒的，太阳晒的，剪得多起泡，
2: 手又脏是吧？又痒是吧？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1: 自己不再抓的来后天啊，这底子底子吗？
8: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都是普通的。
1: 看那个呢，四天那点药不后天啊，它常一抓那个在内呀，你来就给它抽骨头啊，没得包肠的哟。
5: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了。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4: 我到这么多已经在骨干内有十几代。
2: 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呦，我一下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有那个大哥，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6: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努力的。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等等，使不得，使不得，立正，这对齐了，然后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 与文明千载，河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 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跑差也来不及了，洗漱去，来了就是来了嘛，我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他跟我走得很近，就是从这里进来嘛，他说我们这里藤头村过得很好。
1: 2005年第二次倒架，
2: 我们这里回迁还没搞，那就进来了。进来，哎呦，这么大的房子，他怕我的挤啊，挤迫。你今年多大？我说我多少？哎，你还是我的。
3: 从2003年起，习近平同志连续3年到藤头村来调研。这座小村庄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正因为它与当时浙江其他的村落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清清曲水。

0: 水绕村庄，绿树成荫，花果香。早在1993年，藤头村就入选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生态500佳。
1: 我听到杜峰在讲，环境搞好了，人的心情好，村庄呢才可以持续发展，子孙后代才能够更好发展。
0: 走过农村的山山水水，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渔村调研，看到了渔村在推进千万工程中关停矿山、修复生态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
2: 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啊一些这个矿山啊，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真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着千万工程不断深化，也在更广泛的实践中逐渐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3: The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 have personally seenare very impressive. The needs of rural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sperity are all reflected on a macro level in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because you have three rural issues: the need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hich for decades has been a focus of Chinese politics.
0: 来自英国的大卫·弗格森是外文出版社的荣誉英文主编。2006年，他来到中国工作生活，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他做过编辑，出过书，用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记录着中国的变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变化。画蓝图，立柱架梁。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千万工程启动会，并且连续3年出席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发表讲话，作出部署，为千万工程指明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0: 王永芳是一名退伍老兵。2002年，他放下了自己的木材生意，回到了以信访多、垃圾多、苍蝇多出名的雅里村，当起了村支书。
1: 那时候我们雅里村农村也是算一个穷的村的了，这个没治理以前呢，使得老鼠啊、使得鸡啊、鸭了往沟里面一扔。当时我们农村啊，每户人家啊都有一个垃圾池，还有那个露天粪缸。那有些农户是想不通的啊，他们靠这点垃圾池搞点肥料这样的呢。那么经过我们做工作，那个嘛全部也都清掉了。我堂弟那地方也拆了，不拆了那路不好通的，农村本来乱哄哄的，现在是很好很干净的。
0: 垃圾收集、厕所革命、河沟清，村干部带领村民齐心努力了整整一年，干成了过去几十年都没干成的事。蓬头垢面的雅里村彻底改变模样，变成了婀娜多姿的江南美人。
1: 董书记站得高看得远了，事情做起来对不对，眼光比我们放得远，他就都起早做这一步了，所以老百姓很支持很开心的。我们到下个地方去了，然后大家辛苦一点啊，为了环境卫生啊，搞好一点。
0: 在2004年的千万工程工作会议上，雅里村得到了

0: 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点名表扬。
1: 你过来啦，哎，很好。
2: 我听说那个村上有这个庭院比拼大赛，我送两盆盆景过来，你看可以作为奖品也好，干嘛都可以。哦，
1: 这么漂亮的。
2: 对对对，
1: 紫藤哦。
2: 对，
1: 这个很贵的哦。
2: 这个还好还好。
1: 嗯，谢谢。
2: 村上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要帮忙的。啊，
1: 非常感谢。
2: 哎，客气客气。
0: 家家种盆景，人人爱绿植。作为千万工程第一批示范村，通过环境建设，雅里村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密码。
1: 我们雅里村的第六届美丽庭院的这个大赛评奖，结果出来了啊！下面还宣布一等奖的两个，王旺乐和王顺军，两位来。
0: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20年，浙江共建成美丽乡村示范县70个，特色精品村2170个，A 级景区村庄10083个，美丽庭院300多万户，全省农村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浙江，人们看到了绿不断线、景不断链、一村换景、村村建景的美丽乡村大花园。

0: 乡音 S210 乐队是陈青松组建的，乐队成员都来自浦江新光村念九间里青年创客空间。
1: 我觉得就第一个先复盘一下，刚好现在空下来哦，就是我们这几天发生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0: 作为领军人物，陈青松来到念九间里创业已经8年了。
2: 晚上就是个灯光嘛，一定要给我们的股份建筑，然后还有我们的股份香气，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
3: 是。
1: 2015年的时候啊，因为国家有非常多的政策对于我们乡村的支持，那呢，我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新光村。
0: 新光村村口有一条连接浦江东西部的要道210省道，这条路不仅改变了新光村的发展轨迹，也成为了一条为民路、幸福路。210省道在20年前叫20省道，因为山高坡陡，年久失修，严重限制了山区村民的出行，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然而事情在2003年9月18日发生了转机。
4: 在2003年9月18日啊，就是当时呢，我们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书记他到浦江下访，那我们西部山区人民派代表出去跟他反映，说我们老百姓出去不便。
0: 习近平同志仔细听完来访群众的诉求，在征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面对面听民生，心连心解民忧，实打实惠民生，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方法创新，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成为了一条密切干群关系，广泛听取民众呼声，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
4: 这个路好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带动了我们沿线的整个经济，就是说冬夏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0: 道路修通了，可新光村的环境整治工作才刚刚开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浦江的水晶加工产业虽然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支柱，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在每年浙江县市的环境评估中，浦江县常年位列倒数第一。因污染而搬离的村民越来越多，乡村的生机与活力不断透支。2013年，浦江开启了水晶产业全面整治。
4: 这些水晶加工说叫他们搬出去没那么容易的，叫他们搬他们是不愿意的。村两委干部开了会，要干部带头把自己家里的这些先清出去，党员家里这些先把它清出去搬掉，那然后再去做老百姓的工作，这样一来的话就比较顺了，老百姓就没什么怨言。
0: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为群众办实事。浦江县铁腕治水，全面整治水晶产业，当地水晶企业从2.2万家减至526家，400多家入驻产业园，实现急剧发展。昔日的牛奶河变成了天然游泳池，210省道也成为浙江省内最美自驾公路。最近乡音 S210 乐队正在筹备一场公路巡演，
4: 他们也是自驾游最美公路这条溪的话叫茜溪茜溪的话呢，就是从马里美女峰发源的
5: 水质很清澈看起来
4: 现在这个水就好了。

0: 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铃角，我们是乡音 S 二幺零乐队。好，这里是绿水青山间的美丽乡村。
1: 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国泰民安的感觉，它是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2: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自驾游，带着一家人到这边来看看这个最美的乡村公路。
3: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路就在看这个大自然，哇，这里太漂亮了。这儿的人肯定特别幸福。
4: 千万工程二十年，从三大革命切入，推动污水革命，再现江南水乡，开展垃圾革命，变废为宝，推行厕所革命，倡导文明生活，省域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历史性重塑，山变绿了，水变清了，村庄变美了，年轻人也回来了。

0: 每年七月中下旬，青莲寺村的百合美农场又到了枣蜜桃成熟的季节。陆建明与陆金亭妇女的日子变得异常忙碌。
1: 装了500多箱吧，满满一次。
2: 满满一次，大概

0: 帮助父亲陆建明一起经营农场。
1: 就觉得父亲需要我，所以就回来了。做农场嘛，肯定事情比较多，要忙的事情也多，我想帮他承担一点。像我们桃子上市的时候，就可能经常要去送货嘛，一天要送好几车，所以他要半夜起来，然后凌晨才能睡觉。
0: 青莲寺村曾经是嘉兴海盐县最大的养猪村，在生猪养殖产业发展最蓬勃的时期，全村508户农户养猪，最高存栏量36211头。陆建明曾是青莲寺村的第一养猪大户，村里人都管他叫朱司令。
2: 以前不是说到青莲寺村嘛，用不着导航的，闻到这个味道了就知道是到了青莲寺村了。
0: 养殖场的猪粪直接排入河水，堵塞了整个河道，鸡鸭直接在沉积物上过河，让村里家家户户都赚钱的珠宝给青莲寺村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也一度让陆建明与女儿分离。
2: 当时有一年嘛，记得说流行一个叫人畜共患的一个病嘛，就是当时也比较害怕，所以我们把它寄养到那个叔叔家住了一段时间。
1: 还挺自豪的，因为我猪养的比较多，就觉得养猪味道比较大，然后还污染环境，就不好意思讲。
0: 污水革命是千碗工程环境治理的三大革命之一。2013年，陆建明开始转型做农场，他先后在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流转了500亩土地，并开办了百合美农场。大自然恢复了生机，乡村升腾起了烟火气，也吸引了城里人的目光。曾经害怕猪圈气的女儿，现在成了百合美生态农场的掌舵人，为农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陆金婷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家的农场，每次直播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有100多个订单。通过拍摄视频照片，网上销量逐年增加。对于农场的未来发展，陆金婷信心满满。
1: 爸爸吃饭了。
2: 哎，来了。来，
1: 给我吃一个。这个好红啊。
2: 漂亮，这个桃子漂亮不得了。
1: 爸爸，
0: 有生态治理的进行曲，一纸绿色发展的说明书，一张乡村振兴的路线图，一本城乡统筹的启示录。千万个村子，千万种变化，迸发出千万种可能。靠远见，靠农民，靠统筹，靠改革，浙江在千万工程牵引下取得了乡土社会的进化迭代。从广大农民的心之所向出发，聚焦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发力，千万工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3: 总书记重视千万工程经验的运用，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三农情怀，以及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跟这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4: 我们说人民至上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明确指出啊，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句话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印象啊，就是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什么是感？就是你要真实可感。
0: 全国首个生态日这天，裘丽琴带着老朋友索尔海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者们一起来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实地。

0: 非常欢迎优质的企业能入驻到我们，也希望帮我们引荐。嗯
1: 嗯嗯，very good, very good。
2: 重温一下。
3: The photos are shot 18 years ago. How you can still see that window over there?
4: 主席在那里还有一张合影的。
3: Maybe you want to have one more? Yeah.
2: 我们再来拍一张。
3: One, two, three,
2: 安吉。
5: That's pure leadership.There's no any other way that you're going to use.
6: Amazing thing are happening here in China. Really, it's a chan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have such like leadership.
1: Thank you.
7: Thank you. Thank you. 也欢迎您再次来我们安吉，来我们中国。
3: Yeah, welcome back to 安吉。
7: 下次来一定要吃鲁家哦。
3: Yeah, next time to her hometown 鲁家 village.
1: Thank you.
3: That's far from here.
7: Thank you.
8: 实施千万工程，让两善理念在这个浙北乡村落地生根，结出了累累硕果。经过20年的迭代升级，裘丽琴的家乡也蜕变成了她心里描画的模样。
2: 当时我们村庄的环境生态应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这个路径还没有打通。当时愁产业，也愁得晚上觉都睡不着。正好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发展家庭农场，我们想这个就是我们村里发展的路子。
8: 一辆小火车串起18个家庭农场的规划，很快变成了现实。人们在小火车上看到了铺天盖地的绿，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也看到灵动秀气的江南水乡。2015年1月，鲁家村引入专员以上，让村民也能享受发展红利。
9: 今天大家在这里品尝了，是我们这个农场隆重推出的全国各地签约的百村联盟的这个特色菜。
8: 2019年，鲁家村带头发起了百村联盟倡议，在全国携手100个村庄，共同推进乡村振兴。鲁家模式从浙江走向了全国。千万工程给乡村带来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重新书写了乡村命运，让人们在这里看见了美丽中国。
10: And has launch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slogans like beautiful China to take care of the environ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show that we can go green and create a wonderful life, for people, and green is gold, that economy and ecology is the same.
11: 我们的乡村振兴恰恰是走了一条生态美、环境美、那么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这样一条路子。最重要的是带来老百姓观念上的变革，老百姓真正的通过这次千万工程，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转变，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走向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它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人观念的现代化。
8: 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为突破口，千万工程转动了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齿轮，引领浙江乡村率先走上绿色发展道路，用实践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也为浙江万千农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学思建悟千万工程蕴含的战略思维、系统观念、为民情怀、前列意识、问题导向、务实作风，浙江省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2023年提出将千村引领万村振兴。

全域共赴、城乡和美作为目标和抓手，涵养整体大美好气质，做深产业兴旺大文章，跑出城乡融合加速度，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推进机会。

0: 市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位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表现亮眼。
2: 航空货站移入综跑区，跨境电商货物家门口直飞全球。
0: 热爱系列报道：五层戏服一身汗。青年少剧演员以热爱传承非遗。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到5月，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运行总体呈现稳健向好、提质向优态势，集群在沪项目数量全市第一。
2: 自启动296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以来，全区上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统筹推进链主引入、项目落地、企业培育、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集群的产出规模与增长韧性持续增强。1到5月，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002.38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高于全市3.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作为产业后劲的风向标，同样表现亮眼。1到5月，全区集群制造业投资额83.03亿元，同比增长40.9%，高于全市26.6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装备集群和网络通信集群两个集群保持3位数增长。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角始终是企业。在企业培育方面，1到5月，全区集群归上工业企业已达1130家，占全市总数的26%，数量位居全市第一。新上归企业28家，同样位列全市榜首。同时，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1到5月，全区集群归上工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达3.47%，同比稳步提升，反映出集群创新升级的成色更足，后劲更强。在萧山，高质量项目纷至沓来，有力夯实了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根基。新加坡能源集团综合能源中国总部、古茗技术总部、京东浙江区域中心，一大批总部项目和链主项目纷纷看好萧山，选择萧山。与此同时，存量企业内生裂变项目也在加速升级，显示企业在萧投资兴业的信心持续稳固。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萧山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塑产业竞争力。全区新增3家部级孵化器、2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院企共建联合实验室超过200家，展现出萧山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做优项目服务，做精产业链对接，做深政策支撑，以更加务实的举措，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在杭州综合保税区正式启动运行，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货物出关，直飞全球。近日，一辆装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封闭厢式货车经钱江海关官员核验无误后，从杭州综保区驶出，前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货物抵达机场后无需2次安检即可装机出口。这一变化得益于正式投运的航空前置货站、机场的安检设备、查验平台和海关监管模式被完整复制到了综保区内。货物进站后，海关查验与机场安检同步进行，实现一次查验全域通用。同时，海关、机场、综保区3方共享货物信息，提前预约机坪装载时段，货车抵达机场后可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区港无缝衔接、机坪直装。
3: 以前货物要拉到机场排队等待安检，赶上旺季。

0: 大促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留足备货时间，万一有异常情况，像单证不符啊以及安检问题，我们就需要来回做一些往返调整。那现在货物进入了中保区前置货站呢，就相当于已经进入了机场货站，当天就能搞定所有流程。
1: 近年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包裹量连年攀升，机场货站长期高位运行。针对这一痛点，杭州海关联合浙江省机场集团、杭州综保区等单位，支持在综保区内设置航空前置货站，打破了综保区与机场之间的物理界限。在途中运输环节，海关为每辆运输车辆加载带 GPS 定位和异常报警功能的电子锁，实现一锁监管、全程监控的可视化监管。据测算，前置货站投运后，杭州综保区内企业的空运出口物流时间可压缩约24小时，仓储成本降低15%，运输效能提升50%。
2: 我们把机场的查验关、安检关和监管关迁移到综保区，通过区港联动、信息共享和预约机坪时段，让货车抵达机场后能够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机坪直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升级智慧监管，健全多方协同联动机制，积极助力浙江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强省。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为切实打通市民出行最后100米，今年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精准施策、精细治理，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950个，通过新建专属停放场地加常态化秩序管控双向发力，全面优化地铁沿线停车环境，让市民通行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
4: 位于新塘街道的双桥地铁站紧邻学校多个住宅小区，早晚高峰非机动车流量大，此前站点地口周边车辆占道乱停现象频发，挤占通行道路带来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市民出行体验。为切实解决民生痛点，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实地踏勘科学规划，盘活地口原有停车区域，改造升级为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项目全新增设250个标准非机动车泊位，有效解决泊位不足问题。新塘中队还推行整治加宣传加巡查三维管控机制，夯实市容治理成果。
5: 现在我们早上6点钟就上班了，专门有3个口子，有3个人管理。早上的话，本身6点钟的话车很少嘛，我们先把具体昨天晚上的没有整理好的车先整理一下。到了7、8点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口子都有人管理的，有停的违规的地方，我们尽量把它劝导到新的停车场。
4: 地铁兴义站作为核心换乘站点，钱江三桥断流施工以来，客流持续攀升，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需求急剧上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区域实际，打造标准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域。本次改造新增标准化停车泊位450个，在拓展停车空间的同时，同步配套建设遮雨棚等便民设施，有效解决非机动车日晒雨淋、停放杂乱等问题。据了解，我区持续打通市民地铁出行最后100米。当前全区各地铁站非机动车停放场地覆盖率达到89.1%，泊位总量2.5万余个，支路分流3万余辆，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
6: 我们局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也会充分的通过网络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收集市民的一些反馈啊、建议啊，在日常当中也持续的为市民的出行进行一个服务。
4: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最后一天，场馆内便捷的手推车租赁服务，烟火十足的不如见面特色美食市集，给市民带来别样的逛展体验。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下午3点正式闭幕。随着饭点临近，场馆2楼不如见面用餐区人气逐渐攀升。
7: 我们因为从那边转过来嘛，当时想选这个淮扬啊，淮南面，走到这里来嘛，看看这里也有浙江面嘛，那就杭州面吧。
1: 不如见面美食市集汇集30余种面食与特色小吃，市集内北川寻味带来老北京炸酱面、四川担担面等南北风味。 勤于寻味推出重庆小面、陕西臊子面等地道面食，武汉热干面、宁波海鲜面、蟹黄捞面等品类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多样口味需求。

0: 对北方这些面食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我从那边逛过来，这样一路逛过来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它的图片比较吸引我吧，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份。
1: 正值书博会收官之日，不少参展展位开启打折促销模式，市民购书热情高涨，服务台提供免费租赁的采购手推车一时间供不应求。
2: 就是它这个高度刚刚好，就是刚好手放在腰部这个位置比较方便，空间很大，可以放很多书，对我这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3: 锣鼓声声，唱腔嘹亮，惊艳的舞台表演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盛夏时节，几层厚重戏服，炙热的舞台灯光，都是戏曲演员要直面的考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山少曲艺术中心青年演员陆俊杰，感受非遗传承人滚烫的热爱与

0: 大家觉得我刚刚唱的怎么样？啊，开个玩笑，刚刚是我们的专业少剧演员在台上表演，那么我只是趁现在穿了一下他们的这套整一套服装，我刚刚穿了才5分钟啊，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满头大汗了。那么少剧老师们他们刚刚表演了差不多有20-30分钟，现在马上就要下台了，那我让我们去采访一下他们。
1: 锣鼓响起，灯光亮起，舞台上的陆俊杰化身龙虎斗中的赵匡胤。半个小时里，他用高亢的唱腔，铿锵有力的身段，将人物的威武与豪气展现出来。戏落幕后，赵俊杰走下舞台，采访时他脸上汗如雨下，声音也没了台上唱戏时的中气十足。
2: 一直在低下来，
3: 一直
2: 在低下来，对，太热，瘦成的样子，演员已经胖了，这样其实都热，要说热都热，
3: 都热，
1: 脱下蟒袍，取下大靠，解下箭衣，再把最厚实的胖袄放到一边，里面的水衣早已经湿透。陆俊杰今年24岁，进入萧山少剧艺术中心已有3年。与许多从小练功的科班演员不同，他非少剧科班出身，在艺校学的是粤剧，后来逐渐爱上少剧，并转型成为一名老文生演员。如今他是新编少剧贺知章的主演之一，也常常参与少剧团的送戏下乡活动，而每到夏天，送戏下乡对他来说就是巨大的考验。
4: 就是晚上的演出，然后特别是在室外，像这种大棚里面一罩住，哪怕有这种什么台风机啊，这种都基本上都没啥用。像我们台上现在穿的比较多嘛，所以一般这我觉得是最难熬的。虽然说现在有些室内环境很好，有空调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服装它还是这么个亮，它灯光啪一打，还相当于是几个太阳一直照着你，所以它一照，它脸上就毛孔全部都打开了，汗就哗哗就出来了。
1: 除了演出，冒翅功、染口功、台步等基本训练也需要长期的投入和体力支撑。相比于少剧武打演员，文戏演员虽然动作较小，但在服装上往往比武打演员更加厚实。用演员们自己的说法，武戏是身体累，而文戏是心累，但出的汗是一样的。去年7月，艺桥的一场演出让陆俊杰至今印象深刻。剧团连续演出3晚，第3晚表演结束下台后，他整个人几乎虚脱，而他却很淡定，认为这就是演员的操守。
4: 就是热，说到底就是喜欢。其实我们从来不在乎说报酬有多少，而是说一上台了啊，观众就是说那种掌声啊、呐喊声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可以说真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作为演员嘛，我们都在说戏比天大，是吧？就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把这场戏给演完。
1: 如今作为一名年轻的少剧演员，陆俊杰仍在不断学习，他希望通过更多剧目、更多角色丰富自己的舞台经验。本台记者报道。
5: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近日，这场暖心的爱心接力走进萧山，两位歌手携手我区励志青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上演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公益。
6: 记者在地铁永胜路 H 口看到，脑瘫青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分发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最初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热情高涨，主办方连夜调整方案，将派送数量大幅增加至3吨，让更多人收获这份善意与清凉。
7: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然后摊位上面随时都有爱心雨伞在提供，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6: 熟悉涛涛的观众并不陌生，早从2023年，本台就曾跟踪报道过他的励志故事。当时尚未成年的涛涛身患脑瘫，却自强不息，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乐观生活、努力拼搏的模样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如今涛涛已经成年，褪去年少懵懂，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大人。
3: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太太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6: 一车西瓜纾农之困，一份初心温暖一座城。吴克群、陆虎以公益之力助农惠民，涛涛以自强之心接续善意温暖回馈，新旧故事交织，双向温暖传递，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文明风景。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迎丰街道新二代暑假成长营正式开营，数十名快递外卖从业者子女走进社区课堂，在趣味实践中解锁别样暑假。成长营围绕看见城市、理解父母等四大主题，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非遗手工、红色教育等活动。每位学员都领到成长护照与宝藏地图，跟随志愿者打卡消防站、钱江世纪公园等点位，集章研学认识城市。
8: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就是喊过来也能，就是说关系能拉近一点。
1: 据了解，本次成长营由街道及社区专项资金支持，并联动商户、社会组织提供物料师资，
9: 开阔他们的视野，而且让他真正觉得在杭州这个城市好像跟其他是不一样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6: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进入中伏以来，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场，我区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本周我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其中明后两天以晴热多云天气为主，全天紫外线强度高，午后地表炙烤感强烈。本周四开始受局部热力对流影响，每日午后易触发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范围零散，持续时间较短，但并未缓解高温态势。30号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度。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0: 再见。

0: 挺大的。
1: 在秋天收获一份沉甸甸的天然赠礼。老陈的螃蟹最终进入杨桂珍大闸蟹的挑选间，在这里，为确保品质，有35%的螃蟹会被淘汰。这要求选蟹工要有卓越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钳子有力，外壳薄硬，腹肌平整，胸肌微红。
2: 这个鹅肉盖啊，要定得开，
3: 但是要加好油，好油吃脆啊。
1: 这些便是杨桂珍的秘密之一。卢迎峰，杨桂珍大闸蟹第三代掌门人，对他来说，螃蟹的品质就是品牌的根骨。从奶奶杨桂珍开始，螃蟹的一切便和这个家族建立根深蒂固的关系。
4: 有格两只虾的嘛，我四两油小五虾四两，
1: 历经三代，注入20多年时光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养好蟹，做好人。家的父子二人齐上阵，
4: 先垫啊，好，先垫。
1: 见证今年秋天的第一批螃蟹，从太湖畔出发。

0: 全国各地。卢英峰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的旗帜，
1: 再把这弄好啊。
0: 他说，这不仅是一份产业，更是一个家族初心的传承，是一种意志的图腾。三代人，508天精心培育，蟹农们一两蟹八两汗的辛苦，换得餐桌上一份香甜。太湖的水养育出的人间至味，也养育出淳朴真诚的可爱的人。

0: 我的爸爸是个顽皮鬼。哎呀，快点！
1: 你的爸爸嘛，一年多呀，平日五年多呀，完了屋里去，去打了场比赛耶。
0: 耶！呀！奶奶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去照顾小螃蟹了。每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出去了。他每天都开大鱼小鱼号出去，大鱼是他，小鱼是我。

0: 贝贝，你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你爸爸呢？
1: 哼，螃蟹肚子饿，爸爸去喂早饭了。爸爸在办公室，在水上，水上水下都是宝贝。

0: 爸爱螃蟹，爸爸也爱我。
1: 贝贝吃螃蟹喽！
0: 哇，爸爸烧的菜又好看又好吃。
1: 哦，贝贝不能这样吃，这样我吃了。
0: 爸爸，那你怎么吃啊？
1: 螃蟹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我们要慢慢品尝。

0: 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贝贝的螃蟹加油！
1: 螃蟹，
0: 大把的螃蟹跑不了了，贝贝的加油！
1: 啊，太好了！
2: 爸爸，你养的螃蟹可真大呀！
0: 贝贝，这都是大哥的馈赠，小小螃蟹扔进去，大大螃蟹捞出来。

0: 还有什么要带的？有什么东西非带不可吗？大不了
1: 你想拿到什么东西忘记带就忙就
0: 没有，除了我的材料之外没有任何必须要带的东西。
1: 没空去
0: 买吧，
1: 袜子那些
0: 带着了，买了30双我寄过去。
2: 这个是我的包包，
3: 我的手机，
4: 那个吃的东西
2: 一定要带去哦。
1: 爸爸抱一下你
2: 啊。不好，太远了，真太远了。
0: 拜拜。
5: 谢谢你啊，拜拜。
1: 一个家没有小孩肯定是不行的呀，先拼一拼哦。努力过了有结果，但是最好没结果，那努力过了也总不会给自己带来遗憾哦。
2: 不能生了，那些医生全部都说不能生了。
6: 肺部严重的感染，而且心衰又是一种，那么造成胎儿宫内的缺氧，胎儿发育迟缓，这种并发症已经一系列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7: 可能是算上最保守的话，就是要30000块钱。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筹到手。
1: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吗？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下，好心人的帮助下，对不对？才能够和孩子顺利的产。
8: 大家关心的帮助真的非常多，他有一个人他春天来就给我们扔了5000块，我也不知道他气什么。
9: 坚强点，拿出当初要做妈妈那个勇气来。
0: 哦，
9: 去看衣服。
0: 那么怎么样，我们帮你现在送到手术室了啊，
9: 去吧。
10: 感觉怎么样？
9: 没感觉。
10: 嗯啊，怎么办呀？我刚才看到你很开心，现在是一个人的话，你
11: 好。他是。
9: 要是我老婆能好好的从手术里走出来，能出院那天的话，我真的很开心。2.6斤，丈母娘说衣服多包一点，就是裹起来裹起来再把它拖起来的那种。
0: 那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9: 起了没？起了，
0: 叫念念。念念
9: 念念、
0: 啊、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啊、
9: 念念不忘的意思是说，这次这么大的这么多人帮我们走过来，这个我们就是说好像起一个名字有点意义一点嘛。
12: 宝宝到目前来讲能够质量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说，只能说他今后能够现在来看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当然预祝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还父母的一个心愿。

0: 前我是住在重机厂啊，住了9年，在淘金方面都是很辛苦很艰苦的。斗鸡眼很厉害，那眼睛偏到这边很厉害，然后去医院里面查，医生是可能要花几千块了，我又没工作，那就靠我老公一点点游戏能有什么钱，我们就叫他左右这样看，一天重复可能10几20趟那种嘛，然后看他眼睛好了，就慢慢的逐渐减少。
1: 妈妈和外婆有讲过，就是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太好嘛，就讲起来比较费劲吧。
2: 他小小的经常生病啊，两个人这么一点点高，就像小孩子一样
0: 的。我们小区的人都会讲，小孩怎么推了一个小孩，他送到幼儿园去，那个幼儿园老师不接了，他说你这孩子太小了没办法喂，又叫我们再带回来，再带了一年才再送去的。他爸爸是很担心，他会很会怕说他会不会跟我长得一样，会长高，会长大。我妈妈抓来的鸡，整只鸡呀、啊，那我们那个汤，我们就舍不得自己喝哦，那都是给孩子喝哦。然后加上运动以后，那一下子就长起来，才开始有点像个人样。
3: 来院通过，请快速通行。
4: 哎，为什么我
1: 你放底下？
4: 老妈，往那边走，太矮了，往那边走。
1: 我带我妈去学校，一方面是就是我一个人，我不敢出门，然后但是我妈，我们两个人有个伴嘛。
0: 一来嘛，可以丰富你一下你的生活。我一说整天只是读书，哇，也是很辛苦。
5: 你们小孩就是怕有高兴。
0: 我跟我丫头聊的天是比较多，我说没关系，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比如说他们会说你父母亲怎么样，我说你都可以跟我讲，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种，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到，哎，有的同学说，哎，你这个谁啊，你奶奶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什么，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6: 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你的经济使用房，刚刚好，我们这边户口到这边满了5年嘛，那刚好又申请到。
7: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实验学校是她小学，我丫头在这边哦。巴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8: 刚吃饱啊，回宿舍。
0: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8: 我学的还行吧，在努力了。
0: 继续努力，加油啊
9: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6: 你们发的这个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是意大利语。
6: 意大利语啊。
0: 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哦，学得更好一点。
6: 只要她能读的，让她去读了哈。嗯、
0: 那她继续读。你
6: 拿下来吧。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她照看喽，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好忙的嘞。是哦，没水了。
10: 这里面没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个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6: 可以了，关掉。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他呀，都去打工打过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0: 反正一千多也有，两千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她三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

0: 我有时候我们会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子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好，我说你有时候你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自然而然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哎，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边上去。
1: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带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2: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哦。
2: 是吧？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3: 拼拼拼，棒架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见过胡忠将军。
1: 阁下是
0: 刚才那赵立
1: 郡谋司司委高唐斌。
2: 哦，高司委，
3: 坐下说吧。
2: 街亭情报案，高司委。

0: 算目击者。
1: 高某虽然随军行动，但是职级较低，案发时的情况并未目击。
0: 以高兄之见，接听情报，是白帝中了曹魏奸计，还是白帝叛变和魏爹勾结坑陷我军？
1: 这个很难判断吧。军谋司主要负责情报分析，那情报来源的甄别是由司文司负责的。
0: 白帝这条线一直是由冯曹岳亲自掌握。
1: 白帝的潜伏一直是司文曹的最高机密，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0: 听说过曹魏有一个清平计划吗？
1: 听说过。曹魏已经实行一年多了，目的是盗取我军的联动技术。
0: 不完全如此，刚才斯文斯因斯为介绍，清平计划十分庞大，包含了许多子行动，除了妄图盗取我军机密，还包括策反我军政高层、煽动大汉内乱等一系列行动。白帝叛变有无可能是清平计划的一部分？
1: 两国交战，曹魏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潜入我们斯文曹，这不奇怪吧？
0: 记下来。
2: 是。
0: 这些年斯文曹弄得跟个破房子似的，四处漏风，什么机密都藏不住。高四卫作为斯文曹的老人了，对此有什么建议？
1: 辅汉将军对斯文曹的整顿治理很有必要。

0: 咱们这儿呢，还是
1: 都仔细搜查过了。客栈里没有形迹可疑之人，
0: 肯定还在老城内。
1: 但是在后院的墙上发现了银钩飞爪的痕迹，兄弟们已经去追了，
0: 接着追。
1: 是。
2: 看来今日手气不错啊，赢着呢，
0: 托您的福。
3: 哎，小主播，赶紧回来继续玩啊！
0: 哎，来了。
3: 哎，白起，这儿。哎，这儿。来，那个。
4: 哎，陈主播，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死人了，
4: 死了
0: 啊！回去，回去。

0: 久仰大名，能同冯曹渊晤谈，幸何如之。
1: 不必客套了，说正事吧。
0: 这次是奉李严将军的命和冯曹渊谈，主要是想核实司文曹对叛徒白帝的处置情况。
1: 司文曹先后两批次派出过有效调查此案，第一次派出的有效被杀，第二次派出副司为荀彧继续前往曹魏核实调查，相继出见。
0: 派谁前往天水调查白帝？

0: 立业，是冯曹院的决定吗？
1: 是我。怎么了？
0: 为什么派巡视？
1: 静安司的职责是负责反间，巡许是静安司副司委。巡许这人没干过外勤，在资历上原本是短板，但是这次卫谍事件反倒是最干净的。

0: 司里对这种情况都是有预防措施的。徐许在临行前喝了司文朝的健心茶，
1: 完成任务后才能有解药。
0: 对，这是司文朝执行疑难外勤的老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杀手应该发现古证暴露，所以想杀人灭口，切断线索。
3: 嗯，上大刑吧，审。
4: 是。
5: 伊斯曼，抓到了一个署名活口。
3: 人呢？
5: 押在了枪楼受审。

0: 小陇山的蜀军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把医官叫来，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他说话。
1: 武征这条线索断了，下一步……
0: 他两个得力的心腹，日夜盯死陈光。 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在案，
2: 要是他知道了，郡守那边又是一场风波呀。

0: 今日成功，铤而走险，这就是快乐破绽了。定死他，其他什么都不管。
1: 好，我亲自定。
2: 金城银行被抄，下人火箭都被抓入狱，
0: 他被人利用了。
2: 利用？
0: 他跟我说，潜水除了你之外，还跟一个代号池底的卧底联络。
2: 不可能，绝不可能。冯一明确跟我说过，一次完全古筝是我专属的交通线，他绝不会参与其他的任何活动。
0: 不可能。是，我在斯文曹也从未听过池底这个代号。
2: 那他们是怎么联络呢？
0: 涉嫌从不打照面。
2: 也许我们之前的推测是对的，朱龙在斯文曹要高级身份，他捏造了一个池底的代号，古筝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的渠道。
0: 现在古筝一死，咱们怎么都说不清楚。
2: 看来接听情报案这个锅应该由我来背了。
0: 是啊，接听失手，北伐失败，
3: 这么大的事儿，你只有人头落地才能了解了。
2: 是绝情啊。
4: 将军，这是司门曹中高层缺员名单。
2: 全是话头，依我老奸巨猾。
5: 这都谈过了？
2: 都谈过了。
4: 冯英这人有点意思，他一直是杨仪这条线上的人，可是对杨仪并不是完全忠心。白帝叛变，杨仪让他尽快结案收拾干净，还要给我们留空子，结果他留了一手。
5: 冯英先不要动他，让他继续留在司文曹，但要给他配个副手，我们的人要安插进去。

0: 你要留在我身边啊。将军，有一个人属下觉得可用。
1: 谁啊？
0: 李淼，字汉南，
1: 并无此人啊。
0: 此人原是丞相府的参军，被贬为庶民，对杨仪有切齿之恨，先前私人曹内有曹魏卧底的情报，就是他有意泄露给我的。
1: 靠得住吗？
0: 我敢信。
1: 此人现在何处？
0: 被诸葛亮废除后，他无处可去，投奔了我，人就在南城。
1: 啊，先见见吧。
2: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3: 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
4: 不，有一个人，他知道朱龙的存在，只要他开口。
3: 郭刚。
4: 嗯，
3: 他怎么可能告诉你？
2: 把他弄到南郑去。
3: 哎呀，你疯了！
2: 只有他可以证明楚龙的存在，让你我都解套。
3: 这太荒唐了！从天水到南郑，那么多卫兵怎么躲？
2: 只要计划周密，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即便不能够绝境求生，我也要以死明志。
3: 有计划了。
2: 要让郭刚秘密被我们弄走，还要让魏军一日之内追不上我们，
3: 就这一点就做不到。
2: 郭刚此人酷爱机机灵巧，他曾经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复原上古公叔子的朱雀。
3: 朱雀？
2: 史上记载，鲁国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
3: 乘而飞之，三日不暇。那都是传说。
2: 建安十三年，曹魏大军至新野，刘琮遣使送降表，引曹操入荆州，沿途魏军四处挖掘古墓，至影地发现公叔子的墓地，里面就有朱雀的原型，这是年代久远，只剩残骸。可巧的是，去年郭刚把收集到的所有朱雀的资料交付于我，让我尽快复原。
3: 这么说，你已经做出来了？
2: 朱雀身体用竹篾制成，以羊皮蒙衣，可以御风而行，载人飞渡百丈。
0: 郭刚此人
2: 好大喜功，喜爱冒险。如果我们约他去小龙山试飞，他必定欣然前往。

0: 竹节跟骨片可以像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再撑开。
1: 太精美了，蜀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我大魏有成功的竹雀，足可媲美。
2: 不敢不敢，还是公叔子鲁班名不虚传。
3: 这个能控制方向吗？
2: 当然，这个握在手上
0: 可以自由地控制这竹雀的落点跟方向。
1: S 值
0: 啊，
1: 你说飞这么高摔下去得挺疼的吧？
2: 不疼，我摔过很多次了，放心。
1: 那走吧，
2: 您先请。
4: 小陇山的西沽峡是条断头路，魏军即便要追，至少也要绕两日才能到这里。
1: 你试过这个竹雀吗？
4: 我刚做完，没有时间试。
1: 不行，太冒险了。这过岗倒是无所谓，这百丈悬崖稍有不慎你就没了。
4: 我们俩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丈夫生于乱世，纵横四海，立志所在，不计生死，好男儿一生当如是。
1: 哎，行了行了，
4: 那是你曾经跟我说的，还记得吗？

0: 为什么如此相信成功？
1: 我相信那是自己的心。
2: 正，我预计何国刚会降落在这里，你带两匹快马到谷底接应我们。如何？
3: 好，我再带一些迷药，让国刚睡过去。
1: 我恨不得让你也睡过去。
2: 我这计划，快走吧。
3: 好得很。
1: 可咱们俩真是疯了。
2: 我只希望这一次，我们俩能过了这一关。没事的。

0: 傅寒将军要见我，出什么事了吗？
1: 韩南不必多虑，李将军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他问什么，照实说就行。
0: 好，多谢守义兄举荐。

0: 广汉散人李淼拜见副汉大将军。
1: 汉南啊，汉南啊，汉南，快快请起啊。
0: 谢将军，
1: 请坐。
0: 谢将军赐座。啊，
1: 汉南一直在丞相府谋职，怎会有闲暇来到南郑呢？
2: 在下已被丞相革职，废黜为民，现在不过是一介白衣，闲散之。
1: 革职了？
2: 为什么呀？我军皆挺失守，丞相要斩马谡，在下不过是进言，
3: 求丞相赦免马谡之罪。臣下未定，而杀戮智谋之臣，是大汉的损失啊！当年秦国赦免孟明，这才收服西戎20余国，
4: 空谈无益。
2: 楚国诛杀子玉，不到2代就衰落。
1: 你这话是反击呀？丞相不悦了吧？
2: 这是。长史杨仪趁机进谗言，说在下心怀异志。杨长史如今与在下是水火不容。
1: 那汉南今日来此，就能有益于我？
2: 听闻将军整肃司文曹，特来献计。
5: 丞相，这篇文章写

0: 把北伐曹魏的根据和必要性都讲透了。<笑>蜀汉偏居一隅，要想长治久安，唯有深入中原，与天下争霸。可是有些人呐，想王爷偏安，走小朝廷的美梦。归附汉室，犹如逆水行舟。
1: 不进则退，靠小朝廷是做不到的。
0: 丞相，这篇文章是想称颂陛下御览，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哎，南郑那边怎么样了？
0: 哎呀，丞相，密言啊，借着魏谍渗透为由，高居高大。
1: 现在估计是要废除调用，除犯封印，其实是想随自己本军职。清理魏谍是有必要的，不管谁来做，都要支持。
0: 丞相，恐怕李延之不在此了。
1: 现在说这个维持商道吧，这些不也都只是你的猜测吗？
2: 这份要加急的。是。司文曹的案子，交给李渊去办就好，你不要再过问了。遵命。司文曹曹刃，冯英，原职留用，减俸禄10石；军谋司司尉高唐炳。 原职留用，减俸禄30，司文司司尉阴籍，降级留用，改任司文司副司尉。主祭是从事司令，朝前西替，夙夜匪懈，擢升为主祭是副司尉。昔曹刃姚用，身为司文曹主官，迷上往下，威势不半，侠情狂志，妄议庙堂。
3: 以致司内青摇谢池，迷然成风。骠骑将军都相侯兼中都护李严奉旨查办。西曹院姚佑革职，废黜为民。
4: 恭喜恭喜荣升，
5: 多谢多谢，毕竟是。
6: 靠自己啊！以后还得仰仗孙司尉。好，坐好。
5: 请。
6: 那可是曹院一手负责的，跟我们司文司可没关系啊。
5: 西曹院裁撤，这位置不可能一直空着呀。
7: 想啥？
5: 我？别做梦了，肯定是外面调个人进来，而且这个人得是将军的心腹。
7: 完，我们这些司文曹的老人，早晚被架空。
8: 冯曹院。 处分是临时的，有些话您只要当面跟李将军解释，误会一定能解除。
7: 司内最近事务繁忙，等局面平定下来，属下一定登门拜访。

0: 这是什么？
1: 哎，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0: 好像缺了点什么。
1: 哎，是不是挖出来时候掉了？
2: 属下不知。
3: 秦少，真是巧夺天工啊。

0: 哎，
1: 先生，你让我复原公叔子的朱雀，我已完成了。
0: 什么？
1: 公叔子，朱雀，
0: 完成了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在我的仓库呢。
0: 看看去。

0: 这竹雀运送的时候可以像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撑开蒙皮，人可以挂之于下。
1: 宝贝啊，死雀。
0: 哦，这个绳子可以让这个竹雀固定在腰部，
2: 御风而行。可以控制方向吗？
0: 啊，可以。这两条皮绳连在两边的腹翼上，
1: 可以随心控制。
0: 虽然也算做出来了，但是还是做不到三日不落的直角。
2: 哎呀，不急所在，当做传说吧。主要是四肢，你这个能飞多远？
0: 借助风力可以载人飞渡百丈。
2: 百丈？那足够了。
0: 听说那没有其他用途吗？
2: 你以为我只是热衷骑自行车吗？岂敢！此事事关国运。哦，对了，我有个计划要实施，与你有关。

0: 根据情报显示，蜀军真祭司制成的最新连弩可以连珠激发20支弩箭，杀伤力巨大，其不通用。
1: 之前的弩机只能连发5支弩箭，看来蜀军的工艺大有精进啊。
0: 最新弩机名号蜀都圆融，很快将在蜀军军前部署，将对我军造成极大的压力。
1: 这个跟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不太一样啊。
0: 蜀军为了保护机密，设置了无数个假的制造点，这次多亏了朱荣，让我们确定了他的总成部的位置，就在定军山西部的山坳里，悬崖峭壁中间有个峡谷，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总成部。
1: 这标注着3道防线，固若金汤，怎么进去啊？
0: 原本呢确实是无法潜入，但现在不一样。思之，要不你告诉星远该怎么进去。
2: 没什么。
3: 总成部山壁，山壁总成部。
1: 峭壁
3: 啊，
1: 过去
3: 啊，
1: 飞过去吧，除非陈主部是只鸟。
0: 他还真是只鸟。
1: 是吧？
2: 我就是
0: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出其不意潜入蜀国军祭司总成部，和朱龙里应外合，夺取蜀国最新弩机图纸。
1: 嗯，金主，此物到底能不能飞，还需检验吧。
2: 哎，金主，成功这几日正想去试飞呢。
0: 这要是放在平日啊，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玩，但是这次不行。此事事关重大，你我都不能冒这个险。我会找人去试试这个图纸。
2: 还是您想
1: 郡守的意思，这次任务打算派谁去呢？
0: 你们监军司得派个人吧。
4: 就让梁姐去吧。
0: 梁姐和陈主一起。
4: 怎么
1: 郡守

0: 这外勤谍报非属下所长，我知道，所以我要两点陪你过去。
1: 此事，我是有意提拔你，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你就要做点实在的东西出。
2: 多谢郡守提携，我一定尽心尽力。
1: 你只需要管这个竹雀可以成功飞越峡谷，其他的都交给娘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回去准备一下吧。3日之后，
0: 知道了。
1: 属下有个小问题，这一步说好。

0: 你就这么不放心四肢吗？
1: 昨日我们追踪蜀蝶情报线，他又出现在现场，非常蹊跷。
0: 我知道你信不过他，不过这个竹雀只有他可以组装操作，你说怎么办？
1: 属下有个建议。
0: 讲。
1: 不用两件，这次我跟他去。
0: 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一个建军司的司马，他一个天水的主簿，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消失的话，一定会引起蜀国密探的注意，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1: 倒也不难，安排一次山道惊马事故，报称我跟陈主簿殉国，如何？
0: 行吧，那你去吧。
1: 多谢军首，
0: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要注意。清平计划是由都督亲自主持，获得蜀国联弄机密是大局，不可以掺杂个人情感，绝不能有失。第二，司之是人才，保护他的周全，别

0: 我数过。嗯，好机会啊。
1: 之前我们还计划绑架国刚，
2: 确实风险太大，而且他未必会真的开口。
0: 那这次行动你能见到主谋本人？
1: 当然有机会。
0: 太好了。
3: 郭刚呢，担心我跟迷冲两个人同时消失
1: 会引起司文曹的注意，
3: 迷冲出了一个点子，
1: 你要制造一起山地惊马，我们俩会在这起事故里面丧身殉国，如果我一死你也解套了。
0: 总算是能回去找柴了。

0: 是这个天色也太晚了吧，明天你们是不是一早出发？
1: 嗯。
0: 四只呢？还见吗？算了，太晚了。
2: 哎，
0: 不见。
2: 哎，天都在庭院里面了，要不咱们见一下吧。
0: 行，带上来吧。
1: 是。
0: 来。
1: 嗯，
0: 谢谢师。
1: 谢谢。

0: 看看，再近点，是他吗？
1: 白振华，
0: 行，谁让你表现的？看看。

收拾干净吧。哎呀，星月，梁简这个人怎么这么毛躁呢？

0: 昨天晚上莽撞啊，但是我算是彻底放下。
1: 没料到了，他临时翻供，属下大意了。估计那个树兵一开始就有刺杀之念，确实是大意了。
0: 军少明鉴，清平计划大局为重，想查成功可以，但是要找到实证，要不然我怎么向我叔叔交代啊？你说？
2: 我明白，
0: 多谢军少。
2: 司之，你这扮相颇有小商人风范啊！哎，对了，你有冀州口音，韩中不多见，少说话啊！
0: 嗯，而对外的事务我来处理就好。放心，
2: 该说的昨天晚上其实都已经说过了。取回图纸之后，司之回到天水来，星远留在汉中，整合五星斗九州。
0: 遵命。 出发吧，
3: 老钟。

0: 哎，你找谁啊？这外人不准进。
1: 李，姓李，草字汉南，
2: 丞相北伐，出克三郡，杨仪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下令当地游销公开活动。我军兵败以后，大批游销因身份公开被追杀，我老系情报啊几乎损失殆尽，追根溯源，杨仪难辞其咎。
3: 行吧，就让他去斯文草吧，职位西曹院，做冯英的助手。
4: 谢大将军。
0: 哦，原来是李，西曹院来了，来来来，快给我。哦，
5: 请。
0: 西曹院的房间都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1: 你是？
0: 属下孙定，主计使的。
1: 哦，孙侍卫。
0: 对对，正是属下。
6: 李曹院这间房啊，是属下亲自挑选布置的，
0: 朝正南。
6: 好，那边是厢房，给您放了张榻。李曹

0: 对面是我姐夫。哦，不是，冯曹院的屋子。
1: 冯曹院是你姐夫
0: 啊？佳杰两年前过世的，是过去的称谓
1: 啊。
0: 啊，那边那是司文司，再往里是军谋司高堂炳，那小门进去左转那是静安司啊，属下的主计室就在您隔壁，有事您随时吩咐。
1: 冯曹院到了告知一下，我去拜访。
0: 明白，我都明白。
2: 你怎么这一路上称呼我们改一改吧。
3: 你是主人，你说了算呗。
2: 既然你是随从，我叫你横子吧，行不？
3: 嗨，行，你说了算。
2: 边家路窄啊，我们俩水火不容，没想到竟然要一路同行。
3: 你我各司其职，算不上是冤家吧。没有了你，
0: 迷冲不会水。冀州人不是水性，汉水上青龙滩最险，只要纤夫的好。那我回司文曹开始内查，你我打个配合，我掩护你。
1: 多谢小何。
0: 行吧，喝酒。
3: 站。
2: 哎，恒子，走错路了。
3: 没有啊，
2: 去散关是右面那条路。
3: 嗯，改主意了，咱们不走汉水，就沿着步道入蜀，这样更安全。
2: 那怎么成啊？哎，郡守已经备好船了，再说这一车的竹雀，万一半途遇见了蜀军，这个查起来怎么办啊？
3: 入了蜀境后，这个车就不要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把它藏起来，然后让五仙道的黄玉给咱们拿。哎，不费事了啊。
2: 那郡守要是知道我们不按计划行进的话，会焦急的。
3: 外勤随机应变是常态，郡守可管不着啊。啊，请问这主人是在那条道上有什么安排吗？
2: 你不觉得坐船舒服吗？还能节省两天时间。
3: 啊，舒服是舒服，棚子不会水，万一这船翻了，那可真是叫天不应，叫主人不灵喽。
2: 嗯，那是新命啊。
3: 新命，干这行呢，不就得处处提防着吗？主人，您得学横子，也得多加小心啊。
4: 吁。

0: 冯草原，打扰了。
1: 哟，汉南，你怎么来了？应该我过去拜访才是啊。
0: 李淼投入邵敬兄麾下，今后还望多多照拂。请，多谢。哎呀，邵敬啊，你真的是日理万机呀、啊！
2: 也没什么，我只是按部就班，例行公事。汉南，你要来了，我身上这担子就可以松一松。
0: 哎呀，敢不成命？邵敬但有嘱托，在下必将全力以赴。
2: 太好了，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啊！
0: 好。
2: 孙文曹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一处对外，也就是对曹魏、对东吴，派遣游骁布置暗线，刺探军情。下辖的是司文司和军谋司两个司。哦，这两个司也可以说是我大汉的千里眼、顺风耳。嗯，
0: 这些在下也素有耳闻。哦、这两个司一向硕果累累，功绩斐然。
2: 这还有一大处呢，是对内，主要负责的是境内反间、静安和苏蝶，主计使和静安司都归这儿。
0: 少卿啊，对外是司文曹的重点啊，在下初来乍到，恐怕难以胜任。
2: 那这对内就交给你了。
0: 好。

0: 刚才看见黎淼进了冯长卷的房间了。
1: 黎淼顶着姚佑的位置，恐怕他们也该分小功了。
0: 不知道这个人秉性如何，顶头上司也不好伺候。
1: 你管他呢，要管也管不到你我头上。
0: 怎么说？

0: 是宣告。
1: 哎呀，真不愧是君谋司的高慈悲啊，文姐一点就透啊。
0: 吉兄啊，你不要夸我了，我就是猜的，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1: 嗯，这五千道是张鲁一党，啸聚山林，朝廷剿抚未定，这两年有做大之事。
0: 嗯，有理，要剿利有不逮，要抚又并无良策。
1: 根据我的线报，五仙道跟曹魏有合流趋势，今后必成心腹大患。哎，你说难不难？啊？
0: 看什么看？该你听吗？哎，来呀，我先过去了。

0: 属实过程吧。属下到了雾都，高思维给我介绍完情况之后，我就带领13个精锐外勤潜入天水。
1: 我让外勤驻扎在小红山隐蔽，我自己先进了城，按照约定和白帝见面。白帝有问题吗？
0: 这我不清楚啊。临行前，曹片并没有交给我甄别的任务。接着说。白帝地方非常严密，一时我找不到机会下手。白帝和你接触，有无异状吗？没有，但也可能有。
1: 我没发现，你怎么评估情报损失的？
0: 白帝就只交代了接听情报的盗取和传送过程，其他的都没有提及。
1: 过程有问题吗？
0: 看不出什么问题。哦，古正是他下线，我也见了。
1: 古正是怎么出的事？怎么有问题？
0: 古正和我见面后不久就出事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下决心对白帝动手。
1: 古正出事和白帝有关，
0: 从时间节点上看，很有可能和白帝有关。
1: 可能他是担心我和古筝见面之后所谈之事和他说的对不上。怎么下的手？
0: 上个月中，白帝和建军司司马密冲一同前往小陇山巡查防线，回程的路上，鸡头山一带的地势非常险峻，我们就在此设伏。 射箭惊马，他们俩所乘的马车翻下山崖，尸骨无存。

你的妹夫下手，心里没障碍吗？有。但我看到顾正义下被捕入狱，就下定了决心，在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踪迹暴露。 卫兵动用了千人围山搜索，为了掩护我逃脱，秦队长和小队所有成员奋战至死。

0: 谢草原，
1: 现在司里格局变了，你回李朝元那边你去一趟。
0: 是，放松点，放松点啊。

0: 炸酱面、四川担担面等南北风味。勤于寻味推出重庆小面、陕西臊子面等地道面食，武汉热干面、宁波海鲜面、蟹黄捞面等品类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多样口味需求。
1: 对北方这些面食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我从那边逛过来，这样一路逛过来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它的图片比较吸引我吧，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份。
0: 正值书博会收官之日，不少参展展位开启打折促销模式，市民购书热情高涨，服务台提供免费租赁的采购手推车一时间供不应求。
2: 就是它这个高度刚刚好，就是刚好手放在腰部这个位置比较方便，空间很大，可以放很多书，对我这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3: 锣鼓声声，唱腔嘹亮，惊艳的舞台表演背后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盛夏时节，几层厚重戏服、炙热的舞台灯光都是戏曲演员要直面的考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山少曲艺术中心青年演员陆俊杰，感受非遗传承人滚烫的热爱与坚持。

0: 大家觉得我刚刚唱的怎么样？啊，开个玩笑，刚刚是我们的专业少剧演员在台上表演，那么我只是趁现在穿了一下他们的这套整一套服装，我刚刚穿了才5分钟啊，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满头大汗了。那么少剧老师们他们刚刚表演了差不多有20-30分钟，现在马上就要下台了，那我让我们去采访一下他们。
1: 锣鼓响起，灯光亮起，舞台上的陆俊杰化身龙虎斗中的赵匡胤。半个小时里，他用高亢的唱腔，铿锵有力的身段，将人物的威武与豪气展现出来。戏落幕后，赵俊杰走下舞台，采访时他脸上汗如雨下，声音也没了台上唱戏时的中气十足。
2: 一直在滴下来，
3: 一直在滴。
2: 对，太热，瘦成的样子，演员已经胖到这样了。其实都热，要说热都热，
3: 都热。
1: 脱下蟒袍取

0: 下大靠，解下箭衣，再把最厚实的胖袄放到一边，里面的水衣早已经湿透。陆俊杰今年24岁，进入萧山少剧艺术中心已有3年。与许多从小练功的科班演员不同，他非少剧科班出身，在艺校学的是粤剧，后来逐渐爱上少剧，并转型成为一名老文生演员。如今他是新编少剧《贺知章》的主演之一，也常常参与少剧团的送戏下乡活动。而每到夏天，送戏下乡对他来说就是巨大的考验。
1: 就是晚上的演出，然后特别是在室外，像这种大棚里面一罩住，哪怕有这种什么台风机啊，这种都基本上都没啥用。像我们台上现在穿的比较多嘛，所以一般这我觉得是最难熬的。虽然说现在有些室内环境很好，有空调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服装它还是这么个亮，它灯光啪一打，还相当于是几个太阳一直照着你，所以它一照它脸上就毛孔全部都打开了，汗就哗哗就出来了。
0: 除了演出，冒翅功、染口功、台步等基本训练也需要长期的投入和体力支撑。相比于少剧武打演员，文戏演员虽然动作较小，但在服装上往往比武打演员更加厚实。用演员们自己的说法，武戏是身体累，而文戏是心累，但出的汗是一样的。去年7月，艺桥的一场演出让陆俊杰至今印象深刻。剧团连续演出3晚，第3晚表演结束下台后，他整个人几乎虚脱，而他却很淡定，认为这就是演员的操守。
1: 就是热爱，说到底就是喜欢。其实我们从来不在乎说报酬有多少，而是说一上台了啊，观众就是说那种掌声啊、呐喊声啊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可以说真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作为演员嘛，我们都在说戏比天大，是吧？就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把这场戏给演完。
0: 如今作为一名年轻的少剧演员，陆俊杰仍在不断学习，他希望通过更多剧目、更多角色丰富自己的舞台经验。本台记者报道。
2: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近日，这场暖心的爱心接力走进萧山，两位歌手携手我区励志青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上演一场双向奔赴的
3: 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本次活动最初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热情高涨，主办方连夜调整方案，将派送数量大幅增加至3吨，让更多人收获这份善意与清凉。
4: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的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然后摊位上面随时都有爱心雨伞在提供，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3: 熟悉涛涛的观众并不陌生，早从2023年，本台就曾跟踪报道过他的励志故事。当时尚未成年的涛涛身患脑瘫，却自强不息，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乐观生活、努力拼搏的模样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如今涛涛已经成年，褪去年少懵懂，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大人。
5: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太太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3: 一车西瓜纾农之困，一份初心温暖一座城。吴克群、陆虎以公益之力助农惠民，涛涛以自强之心接续善意温暖回馈，新旧故事交织，双向温暖传递，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文明风景。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迎丰街道新二代暑假成长营正式开营，数十名快递外卖从业者子女走进社区课堂，在趣味实践中解锁别样暑假。成长营围绕看见城市、理解父母等4大主题，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非遗手工、红色教育等活动。每位学员都领到成长护照与宝藏地图，跟随志愿者打卡消防站、钱江世纪公园等点位，集章研学认识城市。

0: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就是喊过来，也能，就是说关系能拉近一点。
1: 据了解，本次成长营由街道及社区专项资金支持，并联动商户、社会组织提供物料师资，
2: 开阔他们的视野，而且让他真正觉得在杭州这个城市好像跟其他是不一样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进入中伏以来，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场，我区迎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段。本周我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其中明后两天以晴热多云天气为主，全天紫外线强度高，午后地表炙烤感强烈。本周四开始受局部热力对流影响，每日午后易触发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范围零散，持续时间较短，但并未缓解高温态势。30号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度。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大把了，你都要挺有，你都要完了，我的钱，去打了比赛耶。
1: 对。哎呀，奶奶不知道，我知道，她是去照顾小螃蟹了。每天我还没起床，她就已经出去了。每天都开大鱼小鱼号出去，大鱼是他，小鱼是我。

0: 贝贝，你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你爸爸呢？
1: 哼，螃蟹肚子饿，爸爸去喂早饭了。爸爸的办公室在水上，水上水下都是宝贝。

0: 爸爱螃蟹，爸爸也爱我。
1: 贝贝吃螃蟹喽！
0: 哇，爸爸烧的菜又好看又好吃。
1: 哦，贝贝不能这样吃，这样我吃了。
0: 爸爸，那你怎么吃啊？
1: 螃蟹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我们。

0: 爸说，我们这里水青青，草郁郁，所以螃蟹又大又香。我觉得好吃，因为那是爸爸养的。
1: 我爸爸的食堂最有意思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表现亮眼。
2: 航空货站移入综跑区，跨境电商货物家门口直飞全球。
0: 热爱系列报道，五层戏服一身汗。青年少剧演员以热爱传承非遗。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到5月，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运行总体呈现稳健向好、提质向优态势，集群在沪项目数量全市第一。
2: 自启动296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以来，全区上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统筹推进链主引入、项目落地、企业培育、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集群的产出规模与增长韧性持续增强。1到5月，全区

0: 卡罗蘑菇，等一下子。Black meat？不要。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我的事。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吧哟，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找啥了吗？
1: 买的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2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2: 好，谢谢。
3: 来，兄弟，看点啥？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4: 怎么卖？
3: 100。
4: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3: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4: 那40你卖？
3: 你看一下，你对比。
4: 不要。
3: 张凤霞给投吗？
4: 怎么？
3: 我这批货是他的。
4: 张凤霞卖木耳吗？
3: 我们在那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4: 哦，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3: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4: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5: 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
3: 还可以啊。
5: 怎么卖啊？
3: 100。
5: 哦，
3: 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
5: 80。项目场割的吧？
3: 嗯。
5: 哪个项目场啊？
3: 腊岩那边。他到泰山了。
5: 哦，高海拔。
3: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5: 哎，这个认识不？
3: 什么东西啊？
5: 虫草，那人有。
3: 没见过。
5: 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3: 木耳不要了，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5: 不值钱。
3: 等一下，多少钱收啊？
5: 1公斤10000块钱。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